哈哈哈！拍拍胸脯，伸伸大拇指，又把嘴一撇，然后小指头这么一指，那意思是说：皇军威风，八路军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把队伍整顿一下，顺着公路一头扎进水套里，也不害怕了。现在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中春指挥着100多个鬼子，汉奸已经进入包围圈里，有几个大个的鬼子端着歪把枪就这样走在前头。马英一想，嘿嘿，如果这么多敌人，那就太好了，两头要一卡，一个也跑不掉，都给喂王八。可是事情没有那么如意，在这些敌人的后沉默着，在这种沉默预示着一场这剧烈的战斗就要到来。有的敌人已经到了南岸，一中队的战士似乎都听到鬼子这粗粗的喘气声。马英看着敌人已经落入一中队的火力网，举手啪就是一枪，一中队的机枪、小炮、步枪一起向敌人射击而来。咚！啪！一颗炮弹落在马英身旁爆炸，马英卧倒了。小董这么一推，大队长，马英清醒过来，觉得身上重重挨了这么一下，用手一摸，是几大块尸泥打到身上，炮弹皮子把腿炸走了一大块呀！立即对小董说：“不要紧，上帝！”马英咬着牙爬到地上，地前摆满了敌人的尸体，还有这尸体漂浮在红色的河水之中。敌人向北退走，可是被赵振江的机关枪就给截断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敌人猛地有3分钟噔噔噔跑回来，不好了！正说着，鬼子汉奸又叫着冲上来，呀西给给呀西给给！马英高声喊喝：“同志们，打呀打呀！”前边两个战士也不动了。用手一推，才知道都牺牲了。这时候鬼子汉奸又冲到地边，一阵手榴弹，嗤，啪啪啪，敌人又退了。这时候俩鬼子等了能有5分钟，提着赤刀又冲到地上。王二虎跳起来，这会儿玩大了，抡起大砍刀来，左右一挥，噗噗噗，砍倒俩鬼子。然后敌人又打过来一排炮弹，在这个低烟之上就爆炸了，堤也被摧垮了，沙土也顺着这坡往下流。王二虎把那两个鬼子尸体拖到旁边当作掩体，转过脸来对马英说：“你先带二排撤，这里交给我了，好吧？不过你不要被粘在这里，一定要把队伍带回去，我们掩护你。”马英带着二排撤下去，接着王二虎就这样和其他的排也在这撤离这低岩的阵地。敌人很快又冲上，马英和王二虎轮换着掩护，顺着这沙河向西南是节节撤退。鬼子因为水套里伤亡大半，又遭到这河北岸的公路西二纵队的牵制，又加上三纵队远远在东北方向也打响了，摸不清底，没有全力追击他们，只是中村带着一部分人慢慢的向前推进。赵振江当敌人搜索之后啊，便把两个排埋伏在离公路100公尺的坟堆后边，把一个排埋伏在背后的200尺松林之中。战斗一开始，赵振江就估计，这一纵队处境困难，按照马英事先的指示，

立刻接腰向敌人展开冲击，迅速的把敌人的主力吸引过来。敌人用两个纵队的鬼子，两个纵队的伪军向他们发起猛攻，啪啪啪啪啪，一下子便把他们压缩到背后200公尺的松树林的高地。他们虽然压缩回来，但伤亡并不大。赵振江决定固守这松林高地，长时间的牵制敌人，这是一个好办法，只有这么做才行。那么这个松林方圆有数十公尺，竟是一些一篓多粗的松树，又十分的稠密，正是啊这消灭敌人的天然攻势。赵振江将一二排分别布置在高地的前后，然后三排作为机动，此时根据情况随时进行增援。敌人见赵振江退得很快，料这股人并非是他们的对手，几十个鬼子汉奸端着刺刀大模大样冲上来。赵振江看看敌人已进，高声喊喝：“给我打！”牌子枪、机关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起咆哮扫射，上来的敌人横七竖八倒了一大半。原来赵振江平时很注意，今儿这战士打枪，都打的是什么呢？打的十分的准确。敌人遭到这一突然的打击，扭头便跑。敌人第一次冲锋就这样失败了，失败以后展开火力攻击，子弹飞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阵前的几棵松树皮都给打光了，满天都是这碎松枝飞舞着。再看小李此时睁开眼：“赵队长，赵队长，大事不好，你右胳膊负伤了。”赵振江说：“我知道了。”一边回答一边从头上取下毛巾开始缠。这时候敌人阵地上分出两路人马向左右迂回，突然一个战士叫道：“赵队长，敌人要把我们包围了，现在非常紧急，快撤撤！”赵振江闻听此言，望了那战士一眼：“我们掩护一纵队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怎么能撤呢？再等一会儿撤不出去了。”小李接着说：“撤不下去就得跟着鬼子干到底了，这可要了命了。”突然一颗炮弹啪落在他们身旁，两棵松树是飞上天空。那战士吓得直叫：“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赵振江厉声说：“等烟雾一散你再说吧。”看那战士吓得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躲到后边。哎呀，这可怎么办？怎么办？现在不保险呐。战士扶到前沿，浑身吓得直发抖。此时这机关枪、迫击炮啪咚啪啪啪啪啪啪的枪声啪。敌人不甘心，第三次又冲锋。赵振江想到后边看看，可是一抬腿发觉太沉了，抬不动，原来腿上也中一枪。转过脸来对小李说：“你到后边，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一看赵振江负了伤了，赵振江说：“你不要管我，有一个人也不能让鬼子上来。”小李忍着疼就这样拿枪跟着继续打，但是打着打着枪声停下来，前边的战士扭过脸来惊疑往后望，这小李就这样爬过树林，敌人他妈的又留下30几个，这怎么办？第三次冲锋被打下去，阵地上出现了死一般的沉默。赵振江突然听到河的南岸越来越远的枪声，心中幸

大队长和一纵队撤出去了。你听，小李指着郑东也说：“对，我听见了，你也听。”赵振江定神一听，东边也传来越远的这稀疏的枪声，他就对小李说：“老头子看样子也撤走了。”赵振江这个估计不错，原来战斗一开始，咱们说书这一张嘴不能说两家的事儿，一家一家交代。说完马英和二虎子，说赵振江和小李，说完赵振江和小李，还得介绍老孟庆。老头子指的当然是老孟庆了。老孟庆听得沙河两岸打得火热，抓住了的敌人就跑散了，几匹大洋马也跑了，久久不见溃散的敌人，又听这火力，知道没有什么希望，带着队伍来打增援，谁知一下子便被敌人强大的火力也给堵住了，又无防守的屏障，只能往后撤退。还好背后是条路沟，撤退撤得很方便，边打边退，没有受什么损失，此时已经完全撤走。赵振江对小李就说：“你去告诉战士们，敌人一定还有大规模的攻击，要大家做好准备，从死伤的战士身上把弹药集中起来。”赵振江正准备撤走，敌人又展开猛烈的火力攻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还有200多敌人呢，够可怕的。从四面八方冲上来，汉奸们也叫唤：“交枪不杀，交枪不杀！”原来敌人见这块高地久攻不下，以为马英和县大队主力在这里，所以又发起猛攻，是这么个原因。赵振江一看，鬼子汉奸成群呢，凶狠狠涌上来，高声喊：“同志们，打呀！敌人把老本儿都豁上，咱们再打退他们的冲锋，打呀！”啪啪啪啪，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赵振江微微听到小李叫他：“赵队长，你看，你看，他想看什么？莫非敌人又上来？”急忙又问：“敌人打退没有？”“早打退了。”“哦，这是第几次冲锋？”“报告您，六次了。”赵振江一惊，眼前一亮。小李高兴地说：“赵队长，你真醒了！哎呀，真不容易，我还以为你有事呢，我心中为你焦急呀。”赵振江抬头看时，只见正冲锋的敌人往后退。敌人背后也响起猛烈的枪声，啪啪啪啪啪。只听小李就说：“一定是分区的部队来了。”赵振江心里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立刻不省人事。在敌人背后打响的果然是分区的班鬼子，全受伤，一阵的惨叫。李朝东带着个队伍向前追了二三里，拐回来。此时马英、王二虎、老孟庆众人汇集在一起，这回可高兴了。这孙云里横七竖八躺了不少死尸，战士们的心十分的沉重。这时候天也黑了，李朝东让老孟庆带着三纵队打扫战场，便和马英带着全部人马先回小荒庄。赵振江和一些伤员也早有战士们抬了回去。屋子里现在只有马英一个人，小油灯吱吱吱吱的，更显得屋子里沉静。马英在灯下痛苦的思索，脑袋乱哄哄，整理不出个头绪。大队长在吗？大队长在吗？随着声音，小李进来，站到马英的面前。大队长，我请求上级给我处分。马英一看是小李，怎么要处分？要处分，我应该受处

分，你受什么处分呢？大队长，我侦查时没有细心呢，我的情报不准，所以应该处分我呀。突然，李超东司令闯进来，乐了，马样，哈哈哈。不管怎么说，这次打了个大胜仗是好事，没打败。马英一时无法回答，思索一下，问题不在处分不处分，在于如何吸取抗日烽火记第58回。书接前文，马英和小李本来想受处分，没想到李超东司令说是要庆祝，庆祝什么呢？一个是庆祝他指挥的随机应变，赵振江的顽强执行任务，说明他们有水平，而且现在已经为了扫清外围解放县城打下基础。这些话使小李马英听着出乎了意外，这一时之间转不过弯来，继续全神贯注地听下去。你们大队啊，从成立以来只打过两次大硬仗，一次是铁壁合围，再就是一次虽然遇到几倍于我的敌人，还能消灭敌人一部分，这不是很有进步吗？这是县大队战斗力进一步提高的转折点。马英兴奋地站起来，好，明天就按您说的开一个祝捷大会，把缴获的武器都摆到台前，把俘虏也叫来给战士们看看，永远让他们记住，然后给他们鼓劲儿，而使他们不松劲儿。旺盛的士气是胜利的根本，拿胜利鼓舞士兵，拿战斗中的一些失利去激发战士们更大的仇恨，去夺取更大的胜利，这是指挥员一条极重要的指导思想。马英这些教导此时也记在心中，越听越爱听。李司令说的话确实有感染力，讲的也对，顿时感到轻松好多。马上马英不怠慢，让小李找人布置祝捷大会一事，一面又继续

仗要掌握敌人的这情况不够清楚是不行的，不打无把握的仗。李朝东说原因是啥呀？原因就是啊，这粗枝大叶就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我看从上到下应该防止一条，最关键的一条是胜利冲昏头脑，防止骄傲自满的情绪。我说的对吗？马英没有作声，就这样频频点头。后来李朝东走了，他躺到炕上反复的思索，一股别扭劲儿上来了。他想虽然连连打了胜仗，可是警觉性得越来越高，怎么能说胜利冲昏头脑骄傲而自满？这次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弄清楚对方的这兵力究竟有多少。可是又一琢磨，一想起李朝东那肯定的口气，那有力的声音，就有点不相信自己，也没有坚持意见的勇气。他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就是这粗枝大叶为什么不把情况弄清楚？这不是自己骄傲吗？不是轻敌吗？在敌我力量做了错误的估计，又是为了什么？自己说现在的大队不是从前的大队，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但是更重要的，为什么这一次自己不能接受赵振江正确的意见？想到种种严重性的问题，考虑自己还是有问题呀。第二天早晨，李朝东带着队伍要走，他问马英，这一夜过去了，你想的怎么样？我想通了，经一事长一智，活到老学到老，这是真理。我们今后还会犯错误，但是马英，你要尽量避免减少，然后改正，千万不要因为一点失利就不干了，就撂挑子。记住，一定要想方设法在错误当中寻求改正，减少以后的那些没有必要的损失。马英非常感动啊，紧紧握着李司令的手，首长，请放心吧，等打下萧家镇去给你报捷。李朝东非常高兴，跨马而去，嘚儿咵咵咵咵咵咵咵。就这样，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雪。在黑夜之时，大地灰蒙蒙的，更显得这平原辽阔广阔，偶尔风吹一起，呜，紧跟着雪花就飘下来，哈。马英和小董骑着中村的大洋马，一前一后飞驰在这寂静的路上。这时候已经是五更时分，因为刚刚挺热乎的屋子现在感觉着寒冷，风这一吹浑身像开了许多窟窿。马英刚刚干什么呀？在城南十里铺召开了县委会会议，整整开了一夜，对许多问题取得一致的意见，在交通线上一连打了几仗，使这县城里的敌人处境非常困难。敌人最头疼的是缺乏弹药，眼下正向老百姓搜罗着这些破铜乱铁。县大队当前的任务是趁敌人困难之地拿下萧家镇，以便使县城更加孤立。萧家镇以前拿过，后来又落入敌手。马英每当想起这些事儿，恨透了，但是现在对未来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和战斗，心里就像烧起一把旺火一样，就不觉着冷。他们回到这大队部，天已大亮，两人睡了一觉。马英马上召集起中队干部，研究打萧家镇的问题。自杨百顺

来到萧家镇之后，成天派兵修筑工事，萧家镇炮楼已经大大改了样子。杨百顺现在对谁也不放心，也不相信，连萧家镇维持会的会长王瑞生他都不让进炮楼，他自己成天呢钻炮楼里不出来，当兵的要出来就是一个重队，由这重队带着，生怕被八路抓走，这样炮楼里的情况地形就谁也不知道了。故此就炮楼的工事当兵的自己修筑着，要打炮楼就只有硬攻。目前两方面的人员一般多，现在呢有这三挺机关枪，一门小炮，比以前拿任何炮楼的情况都好，所以马英这一召开会议，大家也有信心，把这杨百顺这又开始摸底。那么怎么摸杨百顺呢？还得小李去摸。小李侦查完了，都已经是深夜了，小李侦查回来向马英报告侦查情况。原来此时这王三皮呢虽然是跑了，那王秃子没跑，又回来了，第一道围墙没了，第二道围墙也没了，回来是回来，但是装死，根本不帮着杨百顺，就是装装样，对他也明白。再一个呢，这围墙外边是一道围沟，有三丈深三丈宽，下边都是冰，都结了冰了，只有两丈深，而围沟外边不远有个炉炉坝，树梢朝外，树根朝里，也有一人多高。炉炉坝有一道铁丝网，紧挨着铁丝网又是一道围沟，和围墙是一样的。马英听完了汇报，坐在心中有数，独自躺在炕上思索。他想啊，越是这样重重障碍毫无动静是不可能，如果中途被敌人发觉，用炮火严加封锁，哼哼，要想攻下炮楼是十分困难。考虑结果，认为必须选择一个大风的晚上，那样的话进行偷袭，只要能上了这围墙，敌人全部的攻势也就白费了。对，就这样。结果头一天是个晴天，第二天仍然没有什么风，第三天早晨太阳又出来。马英此时这心里不觉得有些烦躁，走到地里抓起一把土抛到空中，那土像瀑布一样垂直落下，摇摇头又走回来。刚刚躺到炕上，就听这窗子哗哗直响，慌忙跑到院一看，只见天空突然变得灰蒙蒙的，那棵小石榴树也不住的摇晃。呀，不由得高兴起来，小等小等，有，去通知事务长，今天杀两只猪，然后吃顿肉饭。吃啊，小董高兴了，往外噔噔噔就跑。马英也把他叫住，且慢，还有，把各个重队的干部都叫来，召开紧急会议。小董转身二次跑出去，匣子枪在屁股上弹起来，习惯用手抚摸。单说这天的下午，杀了猪了，大家饱饱的吃一顿大肉饭，有经验的战士们都说今夜一定有战斗任务，果然不错。吃完了之后，传下紧急集合命令，大队立即全副武装，向萧家镇之地进发。刺骨的北风就这样刮着，呜，把地下的沙土都吹起来，打在战士们的身上脸上，大家把脸扭过来，背着寒风向前急进。八点钟到达这萧家镇，此时众人这才稳了稳心神呢。
萧家镇炮楼外围已经也到了。那马英命令一纵队担任主攻，挑选12个奋勇队员，由王二虎、小李带领，从东北角偷着爬墙，爬上去之后固守一角，自己带领一纵队此时从这个缺口冲进去。二纵队打掩护作为预备队，三纵队两个排以上这西河店打这阻击，那么另一排开到萧家镇炮楼的南边，待打起来之后用火力从南进行这假攻，以牵制敌人的兵力，一切布置停当。马英让王二虎把奋勇队也给带来，都到齐了吗？到齐了，到齐了。就这样，众战士摩拳擦掌，做好准备，对着领导表示决心。这时马英想起前几年军区取枪时的那种情形，由于战士们的信任，他觉着没有再嘱咐的这种可能，没有必要，只走到王二虎的跟前。记住，你是一个指挥员，你的任务是带领着奋勇队冲上围墙，而不是你一个人，我坚决执行命令，去吧。马英又转过身对各大排长都说，准备出征。战士们立刻把刀都上上，把子弹推上膛，机关枪小炮也迅速瞄准着围墙东北角的垛口。14个奋勇队员抬着一架两阶梯子向前摸，摸到沟边把梯子顺下去，一个跟一个往下爬，冰上很滑，大家手挽着手慢慢往前走。到了沟边呢，又把梯子顺着沟沿上一个跟一个爬一个，上了沟便摸到铁丝网。王二虎用剪刀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把这靠地面的那些铁丝全部都给剪断，大家插着地爬爬爬爬过去，风还是在嘶嘶呼啸，四周什么声响也分不清，大家就把胆子放大继续往前爬。到了卢鲁坝近前，众人自然高兴，王二虎头一个往前爬，顺着梯子然后压到上面，然后往上上，小李也跟着，众人也跟着继续往前爬。现在离这个围墙也只有几十公尺了，这围墙上的敌人问口令的声音已经都听清楚。王二虎没有想到今儿个是这么顺利，立即命令第二道围攻，不到这5分钟又顺利的过了。看样子敌人并未发觉，不过敌人似乎很警觉呀。围墙上啊，哎呀，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口令声也一阵阵的紧似一阵。原来这个杨百顺呢，每遇到这样的天气，怕这榜首虚张声势，而王二虎让大家靠着墙根悄悄休息一下，等围墙上渐渐撇到地上。火光中马英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知道爬墙失败，立刻下命令打。顷刻子弹就已经开始射击了，子弹像雨点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集中在一起呀。哎呦，东北角突然变成一团火海，汉奸们也开始聚集。王二虎抱起小李，小李，小李，可叹小李已经牺牲，早就命丧，绝气身亡。哎呀，梯子也断了，一个战士往里就冲，梯子几乎直立又竖起来，往里竖，有一个战士又把这梯子给竖了，所以又给竖起来了。

0: 仍然够不着围墙。王二虎用手扶着面前这梯子，高声喊：“同志们，冲啊上啊！”战士们不顾一切，一个跟一个穿上前去。最前那个战士就喊：“够不着啊，够不着啊！你他娘的不会往上蹦，你是个傻子吗？”王二虎急眼，话音未落，又是一颗手榴弹而来，嗤，啪，爆炸了，两个同志负了伤，顺着梯子也滑下来。王二虎稳稳心神，这脑袋比较清醒。嗯，我傻了，不是同志们傻，是我傻，我怎么逼着同志们送死？于是立刻命令同志们撤退，撤退。九个同志架着四个负伤的，背着小李的尸体往后撤，北风卷着，这子弹啪啪啪啪啪在这脑袋上飞过。奋勇队好不容易越过几道障碍，又撤回来了，一个个滚得满身是土和血，衣服都被撕得个稀烂。马英看看这些撤回的战士，不由得一阵心酸，看见王二虎背着个小李，急忙就问小李怎么了。小李牺牲了啊！王二虎说的，从背上把小李卸下来，马英双手把小李抱住，他那圆圆的面孔显得纯真而安详，好像是在说：“我为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马英哭了：“小李呀、啊，大队长，我要求二次带领奋勇队冲锋，为小李同志报仇。”马英正在凝神考虑，没有回答。王二虎梦声梦气的：“哎呀，怎么又动摇了？我说我下定决心不怕死，我要为小李报仇，请求您给我任务。”马英只好耐心地劝：“同志啊，不行啊，我们要对战士的生命负责，我们不怕牺牲，可是不能做无谓的牺牲，这是不允许的，不行啊。”王二虎突然感到疲倦呢、啊，这可如何是好？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粗气，玩这劲儿。这个时候按钟表说已经是深夜12点了。马英急得满身大汗，无精打采，这可怎么办？太扫兴了，助长敌人的气焰，再组织冲锋，敌人已经觉察到了，会有更大的伤亡。但是现在虽然无计可施，也得想方设法跟敌人一场决战。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神神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丰雨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am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5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收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am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买车卖车，买房卖房，用工求职，尽在供求信息。我是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隔间18433632344188433663234。

0: 宝兴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

0: 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是一名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

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土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有信用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
1: 已经在金堤关集结了，马步军出华州，快速南下，从元武渡过通济渠，其前锋已经袭破管州。这个地方距离虎牢关仅有30余里。李世民听完一点头啊，招呼尉迟敬德，咱们呢带领500马军出虎牢关，往东走走。这李世民毛病又犯了，怎么呢？也是李世民的习惯吧，每次大战前那必须自己亲身出外侦察敌情，摸清周围地势。这尉迟敬德知道李世民的脾气，劝也没用，带着500兵马保护李世民，打开虎牢关的城门，出关往东行走。往东走约莫5里地，稍微的一弯往东南而去。一看呢，这个地方啊，哎呀，满目萧条啊，因为连年战乱，老百姓流离失所。沿途之上被尉迟敬说了，想当初父皇曾经是隋朝郑州刺史，那个时候这里呀，水路交通便利，商旅众多，这河渠里头都是舟船呢，田野里头都是农夫啊。谁会想到啊，仅仅10数年的功夫，这个地方竟然变得如此萧条啊。李世民一边说一边脸上显出忧郁之色呀。他说的一点不假，隋朝最盛的时候，以长安洛阳为中心，宽广的驿道向全国各地辐射，四通八达呀。驿道之上每隔30里都有一所驿站。历史上记载，东到宋汴，西至齐州，贾鲁烈殿肆待客，九转封邑，每殿皆有驴吝客城，幽乎数10里啊，谓之驿驴。南指当时天下诸金，周行所据，旁通巴汉，前指芈月，西泽石树，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鸿歌巨舰千鲁万艘，交贸往还，媚淡永日。那水路交通也是非常繁华，无怪乎今天李世民看到此地如此萧条，心里非常不是滋味啊，在那里长吁短叹，心说话，即使我打下天下，就这个天下如何治理呀？这没有10年的功夫，老百姓缓不过来呀。看到李世民长吁短叹，一旁的尉迟敬德，这毕竟肚子里头墨水太少，也不懂得这些，不敢答应啊。是啊，他只能啊，随着李世民点头称是。

走着走着，嗯，突然间呢，李世民眼睛一亮，哎呀，哎，朝着马后丘上拍了一鞭子，哎，这马加快速度，一直往前冲啊，前方等着我！这玉帝应德赶紧的拍胯下抱月乌骓马，跟随李世民。怎么了这是？哦，挑目一看，个人影都没有了，残墙断壁，好不萧条啊！抬头看了看这寺院匾额，虽说匾额斑驳，但还是可以辨出三个字样，写着“大海寺”。哦，尉迟敬德一看，我还以为什么稀罕景呢，这不就是一个破败的寺院吗？李世民呢，并不言语，甩正黎鞍，跳下马来，进入寺门。玉帝呢，一看你别进呐，这多脏啊！快，赶紧命令几名士兵抢上前去，干嘛呢？挥刀把这枯草给砍一砍，清出一条道，别让秦王在前面趟啊！李世民呢，没往前去，站在门前令这些士兵，你们呢？往西啊，把这寺院左手的杂草给我清除干净。敬德一听，干嘛非清除西面的杂草啊？李世民说：“因为在那里有一片石碑呀，石碑不错。曾经我听先辞说过，这大海寺当初啊，香火非常旺盛，这寺庙里立有双王像。”治病最为灵验呐！像我年幼之时，身弱多病，父皇为我遍访名医研治，并无起色呀。后来呀，父皇听从少林和尚的建议，和仙慈一起来这大海寺里为我祈福，终于病愈呀。后来我又进入少林寺习练武功。身体健硕，才有今日啊！说起来呀，终归还是此寺灵验呐。大业2年正月初八，那个时候我还年幼，父皇特地来此寺立碑还愿。景德呀，你让他们找一找，有没有此碑呀？哎，好！尉迟敬德赶紧吩咐下去，时间不大。有士兵嚷起来了：“找到了！”李世民一听找到了，噔噔噔，带着敬德疾步如飞，永无栽赃，弟子李渊一心奉养。大业2年正月初八，尽力。李世民看着这个石碑，手扶着石碑，逐字诵读，没有读完呢。已然是满目泪花了啊！噔噔噔，李世民倒退2步，扑通一下子跪倒在地，冲着石碑梆梆梆磕了3个头。敬德一看，也赶紧的趴在地上一同叩拜。这些士卒们一看，轰，也都跪倒在地。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秦王拜这石碑，反正秦王磕头了，大家都磕呗，嘣嘣嘣。这500人呢，是一起磕头。磕完之后，李世民站起身来，挥挥手，让这些人退出寺外。这寺院里头就剩下他和敬德2个人了。这个时候，李世民心情难复啊，举头仰天，父皇和先慈对我的恩德，微天可见呐，敬德呀。我问你，在这个世上，谁人对你全心全意、且无私心加以呵护啊？敬德明白李世民所问的答案，但一时之间，拿不准是不是要回答。李世民呢，替他回答了：“只有你的父母啊，真情流露啊，那不是演戏呀、啊！”也激动起来了，眼泪流下来了。秦王，黑子是个粗人，但粗人归粗人，这大义还算明白。这个世上

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黑子心里头跟明镜似的。当初黑子父母遭那烈神欺压，我一怒之下就把那烈神全家给宰了，连夜带着父母逃到朔州啊，在那里隐姓埋名。后来啊，遇到机会了才投军从武啊，在父母那里，我大老黑应当尽孝，对亲王。那我大老黑也是一腔忠心的。说真的，亲王，你要是要我这颗心，黑子我马上拿刀给你剜出来。李世民刚才还沉寂在自己的回忆当中，没想到尉迟敬德居然在这个时候说出了这一番话。啊，李世民微微的一沉吟呢，觉得自己刚才那个想法。心胸太窄了一些，是啊，父母是对自己养育恩重，那么手底下文臣武将对自己一个个都愿报效死力，又该当如何呢？眼前的敬德不就是个例子吗？你要是让他冲锋陷阵，他肯定想也不想，不避矢石，冲杀向前呢。想到这里呀，李世民往前迈一步。伸双手把尉迟敬德的手给拿起来了，敬德呀，刚才市民所思，哎，限于家庭小处，心胸未免狭窄了一些。我们名为将帅，实为战阵中厮杀出来的兄弟情分，一言一蔽之，为了一个义字，你的这颗心呐。你不用说，我也明白。其实我对你们也是如此的。我知道秦王，我知道秦王啊。两个人心意互通，不用再讲其他言语了。就这样着，李世民拉着尉迟敬德走出庙门，大家重新上马，然后继续向东行走。一路之上。碰到了两名去打探消息的斥候，据他们禀报啊，这个窦建德把中军大营驻扎在了管州，他的前锋出管州向西10里，在胥水扎营，距离这个地方仅有5里之遥，那马上就到人家营盘了。刚禀报到这里，突然间呢，隐隐约约。从西面传来了马蹄之声，李世民、敬德互相看了一眼，一时之间不知道这是敌是友啊。李世民冲着敬德一使眼色，敬德明白，埋伏，马上命令500马军散到两边埋伏，自己和秦王李世民呢，人家一不躲二不藏，当路一站，立马看着西方。这马蹄声是越来越近了，咔咔咔咔咔咔，慢慢的出现了几个黑点，再慢慢的，哎，看清楚了，大概来了20余骑呀。李世民一看，啊，敬德呀，不用太紧张了，从西面来的应该没有敌军呐，可能是我们的人呐。果然呢，一眨巴眼的功夫，20余骑就跑到近前了，一看是李世民。这些人呢，是纷纷滚鞍下马，噔噔噔噔走到李世民面前，向李世民见礼。这个时候，李世民也看清楚了，来人为首的有4个人，非是别人，正是李世济、罗士信、秦叔宝、程咬金。李世民一看，呵，哎，你们怎么来那么快呀？你们应该今天从洛阳启程啊，为什么现在就来到这里呀？李世济一拱手啊，昨天秦王走后，我们4个人呢就觉得秦王带兵太少了，所以赶紧整队兵马尾随而来呀。算起来呀，只比秦王您晚了1个时辰出发，路途当中又耽误了一些时间，所率马军今天才抵达虎牢。一打听，这才知道秦王出来侦查，我们这才带领数骑前来寻找啊。李世民一看，这几个人呐，

0: 一脸的疲惫之色，能想象到，昨天晚上肯定是连夜吃撑，没能够休息呀。哎呀，各位王兄啊，现在应该在关中休息。哎，吃早饭了没有？众人一点头啊。哎，程咬金说：“我们吃了，我们呢每个人喝了一大碗胡辣汤啊。这个地方这个吃喝真是好，而且呢我吃了5个烧饼，到现在呀还撑得慌呢。” 李世民一听，那好啊，那太好了！既然你们吃饱饭了，你们来得正好啊！咱们呢，先与这窦建德打上一仗。什么？程咬金一听，打一仗，就500来人打仗？对呀。哎，你看看，看看四周，秦王用手一指，大家一看，就见呢，有一条宽阔的驿道。 通向虚水管州，这驿道两旁都是一些山丘河泽，这山丘之上长草低伏，河泽之上变声芦苇。大家一看这个地方好啊，没错呀。李世民说呀，现在这窦建德呀立足未稳，咱们进入虎牢的消息他也许到现在还不得知啊。四位王兄啊。 我想啊，你们各自带100来人，在驿道两边埋伏。我和敬德上前去引敌，争取把他们引入伏击圈，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嘿，程咬金一拍大腿，哎，不错呀，这叫什么呀？这叫狼吃羊，冷不防啊！李世济手捻虚然，频频点头啊。 心中暗挑大拇指罢了，这就是我家秦王的胆魄。好像每一次大战之前，他要不亲身冒险一下子，这个大战就打不了，就开不了幕。那在历经以前许多战阵之后，这些将领对李世民已经十分信服了。啊，不用多说话了，赶紧的各自领人前去设伏。李世民。 和尉迟敬德就带着3个人继续向前行走。再往前，咱说了5里地就是夏军的虚水营盘了。这5个人来到离着夏军虚水营盘还有2里的地方，远远就看到夏军营盘了。这营盘呢，隔虚水而建，旗帆招展，皓带飘扬，连绵一直向东延伸。尉迟敬德。 回过头来看了看这3名随从，哎，我说大家，把剑先拿出来，一定要百般小心，明白吗？明白。3名随从，赶紧把弓箭都拿在手中，刚拿在手中，这时候，从左边转出来一队巡逻小队，10来个人，都骑着马，军衣号坎是夏军的服装。
1: 呀，他们看到李世民等人呢，开始还以为是夏军派出去的斥候、派出去的探子，但走近了仔细一看，这军衣号坎服饰不一样啊！哎呦，顿时这个巡逻小队呀、就紧张起来了。哎，你们什么人？<笑>李世民坐在马上是哈哈大笑啊！来人听清了。 我乃秦王李世民，说完李世民，嗖，猛然间就是一剑，李世民也早就把弓拿在手中了。这杆剑呢，那真是直如闪电，快似流星啊！一剑正中那巡逻小队最前头的一人的哽嗓咽喉，扑通一下子，这位坑都没吭，哈都没哈，光听到秦王李世民了，还没等反应过来呢。 人没了，哈！众人一看是大惊失色呀，啊嗡，根本就来不及招架，一哄而散，就向虚水跑过去了。他们刚一转身，尉迟敬德这4个人是纷纷射箭，噗噗噗噗，又射落马下几人呢。其余等人逃到下营点炮出兵，才要活捉秦王。跑到营中，直接向主将。

0: 营帐奔去。须水营的主将是谁呢？正是窦建德的前军先锋王福宝啊。闻听李世民来到营前啊，王福宝顿时大吃一惊啊，什么？李世民来了，带有多少人马？
1: 喂，我们没看太清楚，好像就有5个人吧。
0: 那你们因何说大军杀到？
1: 不是，我们琢磨李世民都来了，那就有5个人，哪能保护得了他呀？
0: 王福宝眼睛转了转，心说话，李世民据我们探马兰奇来报还在洛阳呢，难道说他累生双翅飞过来的不成啊？是不是李世民呢？别是尔等眼睛看花了吧？我们也不认识，他说他是亲王李世民。不管他是不是李世民，是李世民更好啊。如果是李世民的话，他来到了咱们营寨，纯属是自投罗网啊。他要真的过来，我倒高兴了，派出大兵把他拿下。这样也是，这2员大将骑着马就来到离李世民面前300步远的地方。难道要我尉迟恭亲自动手吗？好家伙，这尉迟敬德呀，连瞪眼带呲牙，把这殷丘实战吓得倒退好几步，差一点儿没从马上栽下来。好家伙，是谁呀？声音怎么那么大呀？就像晴空霹雳似的。勒住坐骑，殷丘实赞仔细一看尉迟敬德，哎呀，就见敬德像半截黑塔似的，脸似黑金刚，腰垂双鞭，胯下一匹抱月乌骓马，鸟翅环得胜钩上挂着一杆马槊。再往敬德旁边看看，一看李世民面如冠玉，两个人没打仗，心底就怯了三分呢。但是举目望着李世民、尉迟敬德身后看了看，一看呢，就带着3个唐军，再往后看，一点人马都没有。啊，殷丘实赞这个心呢，才放下一半。啊，嘿，好，怎么又好了呢？你看。没有带人，如果就是尉迟敬德和这李世民倒好了，我这500人呢往前一冲，俗话说得好，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我们500人打你5个，1比100还打不过吗？啊，把你们万一生擒活捉到了我家圣上那里，肯定是大功一件呢，那我们就得加官进爵呀。嘿，对了，兄弟哥哥啊，咱呐甭给他废话，咱们上吧。对，咱们就以多胜少，杀吧。一声令下，夏军叫唤着就冲向李世民了。李世民一看敌方队伍开始发动了，再往身后一看，跟随的那3名随从脸上都透露惊恐之色呀，明白，这3个人呢，倒不是说害怕自己死了，更多的是担心李世民出危险呢。李世民明白，向他们3个吩咐说：“你们3个先往后退，本王与敬德为你们断后。”啊，这3个随从一声：“那疼啊，亲王，尉迟将军。”你们是我们的秦王，是我们的将军，应该我们断后，你们快走。哎，李世民说：“休得啰嗦，按令行事，违令者斩。”哎，这3个人没办法，只能拨马就走啊。李世民

须是应得。两个人把马圈过来，是慢慢的往前行走，一边走一边偏着脸观测后面的敌军的行动。就见这敌军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李世民冲着景德一使眼色，那意是开打吧。两个人早就定下暗号了，现在心灵相通，猛然间冲。这两个人呢，同时转身，转身的同时，这弓箭就已经张起来了。张弓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啊！啊，两箭出去，弓弦响处啊，噗噗，有两个夏兵是应声从马上栽落下去。殷秋实战一看，快上去，把李世民给我拿下！抓住李世民，加官进爵，杀呀杀！催动大军奔向李世民呢。李世民与之应得，两个人不慌不忙，是频频转身呢。一转身就一箭，一转身就一凋零。那尉迟敬德当是上将，箭法高超。李世民那就更不用说了。神箭手啊，箭无虚发啊！眨眼功夫，夏军起手是接连倒地呀、啊！这下子可把夏军给镇住了，纷纷勒马呀，把马勒住，不敢追了。殷丘实战一看，嘿，一群饭桶，快！他射你们，你们不会射他吗？全部给我取出弓箭，一起向李世民、尉迟敬德给我发箭！两人恼了，我抓不住活的，我要死的！快！夏军闻令，纷纷取出弓箭，拉弓就向李世民、敬德他们射去。啊，唰唰唰！怎么唰唰的啊？500人呢，共同射箭。箭如雨发，那可不刷刷的。李世民、敬德一看不好，这大将军千军万马不怕，就怕这羽箭呢，赶紧走。两个人一搏缰绳，轻追马和乌追马一齐向前，这么一跃，宝马良驹，这一下子好几丈远，就脱离了箭雨的范围。李世民一转身。又张开自己的铁钗弓，不断的向身后射箭。李世民的弓这进度强啊，射程比较远，所以他能射中别人，别人不一定能射中他呀。哎呀，殷丘实战一看，到嘴肥肉要跑，那哪能让他跑啊？催动大军给我追！500夏军是继续往前追呀。李世民、敬德一看大军追过来了，拍马向前呢，时不时的回过手来，嗖嗖嗖就给上几箭。就这么着，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李世民、敬德就把后面的夏军引到了伏击圈呢。这夏军呢，眼睛里现在只有李世民和尉迟敬德了。尤其是殷丘实赞呢，一看这两个人呐，马上弓箭要射完了。等弓箭射完，我看你们俩还怎么抵抗我们的军队？嘿，到那个时候，你们呐，只有束手就擒。我们抓住你秦王李世民，立下不世之功啊！兄弟们，给我赶快追，追上李世民，拿下他！兄弟们追，追呀，追，追！鼓动大队人马，兜着屁股追，这就叫做鱼见饵而不见钩，人见利而不见害。你就不琢磨琢磨，人家秦王、人家敬德就带着三个随从，就敢到你们营寨面前指指点点，没有一个仗势，人家敢吗？现在的殷丘实赞呢，根本的就不考虑那么多了。就眼观着李世民，就想着未来的荣华富贵了。
带着大军慢慢的就进入了唐军的伏击圈呢。李世民边走边偷眼往后观瞧，一看他们已经全部进入了，李世民高兴了，冲着前面跑着那三个随从喊了一嗓子：“按计行事。”就见有个随从伸手从怀里头掏出信号炮。什么是信号炮啊？就跟二脚灯差不多少，在手上就能点的，拿出火扇子、火折子、引火之物，就把这个信炮给点着了。与此同时，其他两名随从也都掏出了信炮，啊，咚哒，咚哒，咚哒。三个人呢，依次点燃信炮，三声炮响，啊，啥呀？好家伙，大老成在马上端着斧子，嘿，想跑啊，没那么容易。这叫什么呢？这叫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他就记住这句话了。不到半个时辰，这夏军呢损伤严重，500人现在就剩250了。这个时候秦叔宝一催胯下呼雷伯，一溜烟冲上旁边的一处高丘，站在高丘之上，秦叔宝把掌中金装锏一碰，斗丹田冲着夏军喊上了：“嗨，夏军的兄弟，识相的赶快下马投降，免遭屠戮，否则格杀勿论。”秦叔宝啊，底气足，声如洪钟啊，连喊三遍，谁听不见呢？夏军这个时候都杀破胆了，万万没想到眨眼之间中了人家埋伏，现在士气大落呀。一听有人喊他啦啦他啦啦他啦啦啦，有不少人呢把手中刀枪都扔了，跪在地上双手抱头：“我投降，我们投降，我们投降。”不少都投降了。殷丘实在一看兵线重围，这唐军尽管人数不多，但是一个个杀伐骁勇的，尤其这四员将领厉害邪乎。刚才又一听说什么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哦，他就是闻名中原的瓦岗五虎上将之一的吃虎将军程咬金呢，他来了。哎呦，这位面似淡金手握双锏的是谁呀？甭问了，那就是秦叔宝啊。哎呀，那小白脸子，微微长那胡须，一身素，那是谁呀？拿着丈八滚鱼枪，还能是谁呀？那肯定是罗士信的。那这个呢，温文尔雅，就像一员书生似的，但是杀伐骁勇。哎呀，那甭问，跟着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在一起的，除了五虎上将之一的那位徐世绩，现在成为李世绩了，还能有别人吗？啊！五虎上将来了4位，再加上尉迟恭，这咱还打什么呢？干脆呀，干脆投降了吧！我也这意思，快下马！扑通，这两个呀，干脆利落，一下子同时下马啊！当啷啷啷啷啷啷，把刀枪全扔了，手往上一举：“我们投降，我们投降。”那交枪不杀呀？很快，这双方就结束了厮杀。你想想，那开始死的那250人多倒霉吧，你早投降不就完了吗？那些人呢全死了，这剩下的250算全活了。这夏军一个个丢弃兵器下马投降啊。尉迟敬德吩咐一声：“给我列队啊，老老实实的把手全举起来。”哎哎，好嘞好嘞。这些人呢在包围圈中是慢慢的排列成队，尉迟敬德就把殷丘实赞带到了李世民面前呢。这两个人呢腿肚子转筋，浑身打哆嗦。李世民一看这两位这模样了，李世民乐了，看了看他俩：“哎，现在你们应该相信我是秦王了吧？”哎呀，扑通扑通，这两个人呢马上跪倒在地：“小人有眼无珠，
冒犯了秦王。

老虎卫，望秦王饶命，望秦王恕罪，我们投降了，我们不跟着夏王干了。李世民说，非是你们有眼无珠啊，恐怕这会儿连那窦建德也不相信本王已经离开洛阳，来到了这里呀、啊。你们不必害怕，本王不杀你，本王放你们俩回去，告诉窦建德。就说我前方李世民就在虎牢关，专候他到来呢。不，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哎，李世民脸蛋子一沉，怎么你们敢抗命吗？就这么说，景德，给他们两匹快马，让他们回去。阴秋实在，你看我，我抽你，这真的，真放我们走。这个时候，敬德已经拉过来两匹快马，哎，还愣着干嘛？我家秦王有好生之德，放你们回去，快快见你们夏王，把我家秦王告诉你的话，多一个字儿不许多，少一个字儿不许少，完完本本告诉夏王，快去。阴秋实在将信将疑呀。上了马还不敢走呢，哎，赶紧走！敬德往两个人马后丘各拍了一巴掌，这马一疼，这才迈步向前呢。这两人呐，不敢走快了，因为根本不相信是真的。走了得有1里多地，这才觉得可能是真的。哎，走吧！这才扬鞭打马，是加速返回呀。简短截说，回到营中。见到王福宝哭抱于地呀，就把今天的事情告诉王福宝了。当然了，这两人呢可没有说是我俩主动投降的，就说我俩奋力杀敌，最后敌军势大，我们被敌军呢给俘虏了，带到秦王李世民面前，他不杀我，让我们俩回来报信儿，是这么说的。好。王福宝得知李世民确实到了虎牢关，大惊失色呀！他做梦都想不到李世民动作会如此之快。哎呀，事关重大，不敢怠慢，亲自骑马离开营寨，直奔管州，见到窦建德，禀报实情。什么？窦建德一听，又惊又怒，吩咐一声：“明日拔营。”向虎牢进发，这正是出乎意料，难相信，亲自驱兵战虎牢。夏军先锋王福宝得知李世民确实到了虎牢关，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做梦都没想到李世民的动作会如此之快，怎么办呢？赶紧的，亲自跑到了管州，见到窦建德，向窦建德禀报。什么？夏王窦建德也是吃惊非小啊！李世民拒守了的话，咱们就可以与郑王合兵，可保鼎足之势啊！没想到啊，这个秦王李世民用兵神速，已经占据虎牢关了。陛下呀！臣下知道虎牢关这个地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啊。如果咱们去强攻虎牢，李世民肯定是有备而来的。恐两军尚未交战，你难道能够未卜先知吗？啊，还没打呢，咱们就认输不成？哼！福宝，你先回徐水，明天拔营起寨。向虎牢关进发，朕要亲率大军攻打虎牢。是，王福宝领命走了。灵镜一看，窦建德不听自己的，无可奈何，把头摇三摇，晃三晃，一跺脚啊！哎，他出灵帐了。窦建德也不理他，吩咐下去，马上号令三军。给我整装待发，明天一早，咱就兵发虎牢。

这命令传下去了。结果第二天，窦建德还没有起身呢，李世民那边来了一使者，给窦建德送来。但是看在后来你把淮安王李神通和同安公主送回来的面上，你打得过我吗？咱们已然交手了，这一伸手怎么样，把你们打个落荒而逃啊，难道你就没有一点惭愧的感觉吗？所以啊，我劝你赶紧止住兵马，咱别打了。如果你不听我良言相劝，恐怕追悔莫及。哎呀，柯老，这窦建德呀，气得哇哇暴叫，三把两把就把来信给扯破了，指着虎牢关方向是破口大骂呀：“黄口孩童，儿个小唐童，你才多大年纪，还想来教训老子？”传令下去，马上开拔，兵发虎牢关，我非得给李世民一点颜色看看不可。一声令下，三军催动啊，啊，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浩浩荡荡是逼近虎牢。再说虎牢关方面，人家李世民那边呢，早就准备好了，就这两天之内，后续的唐军是陆陆续续进驻虎牢关的。李世民调兵遣将，让王君阔、段志玄带领两万兵马扎营在河水岸边，然后从那个地方到虎牢关，沿途放上警戒哨，又命侯君集领军两万向南十里扎营，与虎牢关遥相呼应。事实上啊，这虎牢关以南以北的地方，沼泽沟壑遍布，人烟阻绝，商旅不通，这夏军根本的就没有地方进军，所以不可能在以南以北进军，那只能够从东面杀过来。那果然呢，这天王福宝带领五万前锋兵马是渡过泗水，越过通济渠，就来到虎牢关前。后面窦建德催动十余万大军，旌旗招展，号带飘扬，沿着驿道是连绵杀来呀。等到下方窦建德来到关前，坐在马上仰望虎牢关，一看呢，虎牢关关顶上是毫无动静。哼，窦建德嘿嘿冷笑啊：“小唐童，见我大军来了，你倒是开门迎战呢！啊，做缩头乌龟是什么英雄？既然你不肯出来，那好，我就打你出来。来啊，福宝，在，马上给我推动抛尸车，给我攻关。是。”王福宝接令，招呼众兵士把攻城的器具全推上来了，什么抛石车呀、弩床啊、箭缆呐。书说到这里，无数军士蹭蹭蹭蹭蹭蹭蹭蹭，把脑袋全冒出来了。哎，把窦建德吓一跳，哦，一排一排的石滚呢，这石滚溜墙就滑到了城下。咱说了，城底下是个斜坡，这石头滚子是圆的，一碰到斜坡，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下咕噜，而且越咕噜，这个速度越快，这玩意一两贯一斤呢。到了夏军面前，这石头碾子这威力可又大了。前面不是有工程器具吗？那工程器具大部分是木头材质的，关节处有地方啊，打上铁皮，用上螺丝，就那玩意儿是铁制的，但其余的主体工程是木头的，木头那能经得起石头撞吗？啊，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好家伙，这几拍石滚就把那些工程器具，甭管是弩床啊，还是箭缆呢，啊，还是什么抛石车呀，全给砸坏了。

那接下来再往前撞，就撞到了夏军军士。后面的石滚不断的翻滚过来，咕噜噜噜噜噜撵的唐军鬼哭狼嚎啊，有好几位被这石滚撵在滚底下，后面石滚在。

陷的就成平地了。平地这个摩擦力大于往下下滑的力道，这石滚滚了那么几滚，就没有力气再往前了，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嘎嘣儿就停止了。但是夏军呢，也已经退出了缓坡呀，跑出去离着关前得有1里之地，这才扎住脚跟呢。唐军一看夏军退了，这石滚子呀。我们省省，等你们再上来再说吧。他们呢也停止往下扔石滚了。哎呀，先锋王福宝直咧嘴呀，一看这唐军也不出关交锋啊，就想借助关前这个缓坡地势推出这石头滚子来阻挡我们。哎，这还没办法往前冲，怕石头滚子呀，没办法，王福宝赶紧的跑到窦建德面前。陛下，这你也看到了，怎么办？窦建德坐在马上，看得真真切切的。我早就听说这个李世民善于坚壁不出，他这一次轻骑占据虎牢关，看这样子又是打算坚壁不战呢。咱们要想救援洛阳关，沿陆路。才能增援洛阳啊！哎呀，窦建德心说话怎么那么不顺呢？啊，老天真是不佑啊！好，福宝啊，既然如此，你就挑选一些善射之人，想办法射出弩箭，压制关上唐军。李世民既要围困洛阳，又要分兵堵截咱们。但是啊，有的是，一看呢，哦，往上射箭呢，嗨，哪地方人多，哪地方人稠，我们往哪扔石滚子。各个兄弟啊，一边抬，一二三，下去吧，咕噜咕噜，下去吧，咕噜咕噜，下去吧，咕噜咕噜，这边推石滚，那边呢立起盾牌作为掩护，有一些神射手。就藏在盾牌之后，在这盾牌的缝隙之中往外射箭，向着夏军猛射呀！您想想，人家唐军居高临下，怎么打怎么得手。夏军呢，从下面往上射，怎么射怎么别扭。结果这次冲锋时间又不大，夏军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又跑回来了，再次败阵。哈哈哈！哈李世民带领众将就站在城墙里头，眼见着夏军两次冲锋都被打下去了，李世民是哈哈大笑啊，转过身来看看长孙无忌，无忌啊，在关中石滚硬弩这些东西准备的充足吗？啊，兵亲吧，我们这一次是有备而来的。光弩箭已经装满了3地窖啊！就像眼前这种用法，可以射1个月，保证这箭射不完。石滚呢，虎牢关里原来就有储备，这一次我又在北邙调试场设立工厂，用1000石匠是日夜打造，而且只要打造出来，是马上运到虎牢关。这两天呢，我又怕10年不够用，又派军士到四处征用，周围的石滚10之8九都被我征用过来了，所以这东西也是应有尽有啊。李世民一点头啊，满意的笑了笑。好，既然如此，咱们就不怕跟着窦建德耗下去。程咬金在旁边。把大蓝脑袋一拨楞，无忌呀，你这样把四周老百姓的石滚全征用过来了，这老百姓可算是遭了殃了。你别忘了，再过几个月麦子就熟了，这满亩的麦子没有石滚怎么碾呢？李世民闻听此言，把说一点对，咬金兄说的有理呀。
咱们在这里打仗一。

不扰民、不殃民为根本。武吉啊，你记住，战阵过后所征用的石滚要一一归还，绝不能落下哪个老百姓的石滚。是。无忌把大拇哥一挑啊，心说话罢了，李世民这心里有老百姓。罗士信在旁边又问了：“秦王啊，现在这个窦建德大举来攻，咱们就用石滚、箭弩之物，就用这些东西来对付他吗？嗯，咱们就没有其他办法吗？”李世民一点头：“不错呀，就用这些东西。”人都说我好用坚壁待敌之策，这一次呢，我还用这个老招。洛阳王世充那里身处水火之中，城中粮草短少，咱们只要在这个地方把窦建德阻挡住，我敢肯定，不出两旬，王世充不战自乱呢。世信兄啊，我看窦。尉迟敬德和程咬金一看，哎，怎么了？这罗士信有仗打了，我们俩呢？殿下，我们俩有什么任务啊？两个人呢，一起向着李世民请战。李世民乐了，用手点指程咬金和敬德呀：“你们呢？你们跟着本王这逞匹夫之勇、猛进杀敌的水平见长啊！这没仗打怎么的呀？还要保着我，咱们也冲杀吗？”吼！大家伙全乐了，人家君臣在这里有说有笑，可关前的窦建德脑袋可大了，使尽办法也攻打不下虎牢关，可如何是好？这正是欲救他人反受阻，想帮朋友自为难。前文书咱们正说到秦王李世民兵聚虎牢关，夏王窦建德在虎牢关前使尽了方法，无奈这唐军攻防有度，石滚弩箭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是夏军往前攻，七里哭出往下扔，这虎牢关前还是个斜坡，人家居高临下往下扔两天的时间，再看虎牢关前躺满了夏军的尸体，当然了，还有一些石滚子，横七竖八在坡下是堆积如山的。窦建德一看这进攻是毫无效果，无可奈何呀，再硬着头皮进攻，只能说是扩大伤亡啊，无奈只好传令退兵。一声令下，沿河是后退十里地呀、啊。这个地方叫做板渚，哎，是个小镇，北依河水，南控通济区。沿着河，你往东北走，走二十里，窦建德率兵来援。哎呀，没把这郑王王世充给激动死。谢天谢地，菩萨保佑，阿弥陀佛，上帝阿门，真主万岁，反正是能想起的神仙先谢一遍。一颗沉重多日的心呱嗒落地了。嘿，先说话，唐军哎，李世民，你们要是听到这个消息，那肯定吓得先撤兵西退，这么一来，我就可以和建德在洛阳相会了。建德啊，现在呀，这窦建德就如同王世充的再生父母、救命的恩人一般，哎，打心眼里称呼都变得那么亲切。王世充想的挺好，没想到在这里等候了几天，天天这王世充啊往城头上跑，扒着城垛口就向唐营方面望，望了好几天，哎，这奇怪了，城外面这些围困我洛阳的唐军怎么没有一点动静啊？啊，这跟平常一样啊，仍然在那里借助身

州高垒，跟我洛阳工程相持。要说没变化吧，也冤枉他了。也有变化，那就是唐军呢，不像原来那么轻易出击了，就是在那里坚守。这王世充突然间想起那天自己和单雄信在城墙上看到李世民率领三千余骑往东而去了，后来又有数队人马拔营向东。哎呀，王世充一联想到那日，再看看今朝，突然间回过味儿来了。坏了啊，坏了，这个小唐统李世民呐，他是一面继续围困洛阳，一面亲自带着人马去阻挡窦建德来救我。哎呀，就这一时刻，王世充蹭蹭蹭蹭脊梁骨冒冷汗，身上出了两层白毛汗。怎么吓的？他突然间感觉到李世民这个年轻人也太可怕了吧，这要是换作他人，听到强敌来援，那肯定先撤兵自保啊。没想到李世民这个年轻人，他居然不畏强敌，依旧想分兵寄予夏郑两国雷霆一击。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王世充一想，李世民要是占据虎牢关，窦建德一时半会再打不过来，那我洛阳工程可就完了。怎么呢？你看看现在洛阳城内缺粮短草，人一个个的都面黄肌瘦，四肢无力，连拿刀拿枪的力量都没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雄信，你赶快的为朕分忧，替朕想想辙呀。他催单雄信，其实单雄信呢已经把这红头发快拽没了。怎么单雄信这两天呢也一直在筹划解救之法呀？这两天呢把单驸马算忙活坏了，每天晚上都趁夜色派人出城去打探消息。怎么出城啊？要么就拿根绳拴上腰把人续下去，要么就顺着落水偷偷的游出去。总而言之，要想尽一切办法出去打探唐军的消息呀。现在听王世充一问，单雄信笑了，请陛下暂放宽心，我有好消息呀。哦，什么好消息？臣下这几天呢已经得到确保，那李世民为了堵截夏王，把自己的精锐军马全都带到了虎牢关。哎呀，王世充一听好像没哭了。我的单贤弟、单妹夫，你就别吓唬我了，我知道李世民已经统兵带队去聚虎牢关了，我不就担心这个吗？现在窦建德的援兵就被他挡在虎牢关外，怎么也打不过来，咱们是坐以待毙呀。我正为此事担心呢，你怎么还告诉我这亲王李世民带的全是精锐部队呀？那么一来，这窦建德更打不过来了，咱们就更完了。哎呀，哎，陛下呀，您先别哀呀，你听我说完呢。我说这李世民带去的全部是唐军的精锐，那也就是说，围困咱们洛阳的现在所剩下的，那都是唐军的非精锐力量，而且领导这些非精锐力量的人不是别人呢，一个是李元吉，一个是他们的兵部尚书屈突通，其余的生力军大部分都已经去了虎牢关。哎呀，这不跟没说一样吗？虽说唐军生力军走了大半，
虽说现在剩下的不是唐军的精锐部队，他再不精锐也比咱们精锐。你看咱们这当兵的都打晃了都啊！想当初朕手下之兵号称江淮精锐呀，现在呀，江淮饿死鬼了快，哪还有劲跟着唐军厮杀呀？再说了，唐军围困咱们洛阳工程的还有十来万人呢，就论人数那也跟咱们兵力相当，人家现在有深沟高垒，咱们现在想反攻过去谈何容易呀、啊、杀出重围更是没有指望啊。陛下呀，您先不要悲观，臣下已经侦查清楚了，从咱这儿到北邙五里地有一座唐军的粮仓，我们呢如果能够想方设法把这个粮仓里的粮食给他夺回来，咱们就可以吃他两个月。李世民他之所以敢分兵围堵，那就是欺负咱们现在城中无粮了，他的如意算盘呀，那是只要挡住夏王，让夏王不能西来，咱们支持不下去，那就会走出城外向他们投降。可李世民呢还是失算了，眼底下咱们洛阳城外围咱们洛阳城的唐军元帅是谁呀？是李元吉，有那屈突通辅佐。这个屈突通啊有点能耐，但是李元吉他是正角，这李元吉那就是个草包饭桶啊，勇而无谋，而且不，哎呀，如果此计成功，咱们还有个缓呢。您放心，我已经安排妥当，此计马上就可以实施。好，我让你全权指挥。王世充啊，把指挥权全交给单雄信了。人家单雄信在洛阳城内就开始调兵遣将，依计行事了。咱们再说城外那青阳宫中那四爷李元吉，这李老四啊，这些日子一直住在青阳宫，把这个宫城的军事日常的调度全都交给屈突通负责，他懒得管那么多事儿。李元吉心说话，既然不让我攻打，我也乐得自在啊，把这些事儿全交给屈老头，我干嘛呢？我呀，我没什么事儿，我等几天吧，等我这二哥走远了啊，日子长了，我再按我的习惯行事。就这么着，李元吉老老实实的在青阳宫啊还真待了三天。这李世民走后三天，李四爷终于按耐不住了，干脆呀，我带人回去吧。回哪去？回慈涧呢。慈涧西山之上猎物众多，李元吉最爱打猎，走，咱们哥几个呀到那里狩猎一回，带着自己亲兵卫队，驾着鹰，牵着狗，拿着罗网，回慈涧了，到那里打猎去了。哎呀，这屈突通啊直皱眉毛，但是转念一想，反正这位李四爷就这个脾气，就这个秉性，只要是你不干涉军务，爱干嘛干嘛，我乐得看不到你，我清闲一会儿。但是一连打了几天猎，这李元吉呀又打腻歪了，又回来了。回来到这个青阳宫里一坐，李元吉一看自己二哥看来一时半会回不来呀，既然你回不来，为什么不让我攻打洛阳呢？啊，如果我现在把这洛阳城拿下，那不成了我自己的大功一件了吗？把这屈突通给我叫来，我要跟他商量商量。就把屈突通啊给叫到面前了。屈突通问元帅有何吩咐啊？李元吉说，我打算派兵马上攻打洛阳。他刚一提攻打洛阳，这屈突通马上
就把下句话给他卡住了，就。

0: 李世民给的八个字，深沟高垒，慎勿出战，给扔出来了。说秦王临走的时候给咱们这八个字，让咱们是只守莫攻，现在不是攻打的时候，得等到秦王回来咱再攻打洛阳，不能够行动。喂嘞，哎，李元吉想反驳吧，这八个字是李世民提出的，那是正元帅的命令，你现在呀只不过是个代理元帅，你也得听正元帅的。这李元吉虽说心里不乐意，但嘴上没办法说呀。哎，李元吉就觉得呀，自打自己来到洛阳，就一直笼罩在李世民的影子之下呀。这军里头无论是将领还是士卒，对自己倒是恭恭敬敬的，但对自己的言语人家根本的不重视，都是哼哈这事，敷衍了事，左耳朵听右耳朵出，根本就没把自己放在心上啊。这一次自己名为围城元帅，实际上啊，这一切章程都按照李世民八个字的大框子给框定了。哎呀，这李元吉呀，好几次提出啊，咱得出击，咱不全面出击，怎么的也得搞几次啊，局部出击呀。结果每一次提出，每一次都被屈突通用这八个字给挡回去了，屡试不爽。这李元吉这个心里头这个腻歪呀，又恨屈突通，又恨李世民，哎呀，天天的呀是百爪挠心，浑身不自在。单说这一天，天光还没放亮，李元吉呀还在床上打呼噜呢。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啊，不好！突然间有一名巡官呢在帐外禀报了，啊，不好！这一嗓子把这李元吉给吓醒了。
1: 不是啊，什么事？什么事？
0: 报，启禀齐王，现在洛阳宫西太阳门大开，郑军正从门中往外杀呢，直奔咱们青阳宫而来。屈尚书让卑职赶紧过来，请殿下一起到前堂议事。呀，李元吉也大吃一惊啊！来啊，给我披挂。有人赶紧的进了帐篷，帮着李元吉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全部收拾好了，迈大步夸夸夸夸，李元吉呀就到了前堂。一看前堂的人众都满了，屈突通正率领几名行军总管正在这里等他呢。一见李元吉进来了，屈突通赶紧过来：“齐王殿下，王世充突然在西太阳门发动攻势，不知道意欲何为呀？我们刚才商量了，想一同前去观看，不知齐王意下如何呀？”李元吉把大嘴一撇：“我去看看。”
1: 走。
0: 不后继，这后续队伍是连绵不绝呀，杀了宋老生，立下大功一件，受到李世民的提拔，往后行军作战一仗接一仗，这卢俊鄂立下不少军功，逐步的一直就提拔到行军总管，可以说人家真正的是从草根做起的，不是官二代富二代买过来的。屈突通一问卢俊鄂，卢俊鄂就回答了：“哎呀，王世充今天呢非常奇怪，就在这个西太阳门往外杀，其他地方都很平静，不知道在闹什么。”老头子屈突通眼珠转了转，不对，这里头一定有鬼，传令下去，其他守军严阵以待，不可以擅离阵地，违令者斩。遵令。卢俊鄂转身刚想走，慢！李元吉拦住了。哎，屈突通、卢俊鄂都看着李元吉，就见李元吉李四爷呀眉毛挑

0: 多高，眼珠子瞪多大，嘴撇得跟八万似的。齐王殿下，您这屈公啊，这还看不出来吗？啊，王世充分明是在城里头饿得难受，这是听说窦建德来救他来了，他高兴了。他现在有两个选择呀，一个是出东门跟着窦建德会合，另外一个就是出西门进攻咱们长安，以作声援。他现在猛攻西门，那就是想啊，咱们的主力都已经去虎牢关了，怎么关中空虚，他这是想乘虚而入呀。这李四爷呀，也不知道在哪里读了一些破兵法，在这摇头晃脑，像专家似的。屈突突把头一摇，不，这个地方要去长安，他想什么呢？啊，这个地方离长安数百里呀，咱们再借王世充几个胆子，他也不敢呢，他疯了呀。不过齐王所言，王世充想与窦建德会合，还是很有道理的。陆总管，在，你带人前去东门加强戒备，防止王世充逃逸。西门这里就有我和齐王镇守。
1: 啊，不，李元吉把手一摆，这样不妥。
0: 这正是不怕敌人千百万，就怕自有蠢将军。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敬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

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

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

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

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

0: 同样精彩。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通道夜间专项整治行动。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思想方法》，无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为切实整治小区夜间车辆乱停乱放问题，畅通应急救援生命通道，近日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消防救援大队各街道社区启动为期一周的消防通道夜间专项巡查整治行动。行动聚焦晚间停车高峰时段，深入小区精准排查，从严整治各类堵占消防通道违法行为，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行动期间直夸小区，针对长期占道无法联系车主、拒不配合整改的违停车辆，将依法轻拖处置。
0: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永清中队中队长黄鑫：
2: 本次整治紧盯高层住宅、老旧小区等严查私家占用停车，同步压实物业公司日常巡查劝导责任，从源头化解堵塞情况，实打实把应急救援的生命通道打通，守牢。
3: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思想方法》，无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1: 文章说，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深刻领会其鲜明的问题导向，坚持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少问题就解决多少问题，问题该用什么方法解决就用什么方法解决，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敢于动真碰硬，善于攻坚克难，不断推动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鲜明提出14个坚持，包含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各个方面，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要长期执政，永葆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是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百年大党朝气蓬勃，管党治党永不止步。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8月6号，县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海鹏主持会议，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4: 宪法宣誓仪式就落实好会议精神，李海鹏强调，常委会组成人员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笃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保障和改善民生贯穿人大依法履职各方面全过程，要运用法定程序，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全县人民的共同意志，立足人大职能，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切实做到县委工作重心部署到哪里，人大工作就跟进到哪里，力量就汇聚到哪里，作用就彰显到哪里，要严格遵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严谨细致做好代表资格审查与确认工作，坚决维护代表选举的严肃性与权威性，要夯实代表工作基础，充分保障代表履职权益，发挥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优势，建强管好代表队伍，筑牢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运行的工作根基，要靶向精紧养老服务领域突出短板，强化跟踪督办问效，以人大监督助推民生政策落地落细，用心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支撑。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沙超、李宝峰，县人民法院院长曹宝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华南，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刘英明，

0: 纪委监委、驻县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部分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人大工委主任、政府相关组成部门负责人、县人大专委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相关负责人、县人民政府拟任命人员列席会议。通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5号，通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5次会议接受张丽梅、孙许佳、魏振国辞去通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确认张丽梅、孙许佳、魏振国的代表资格终止。张丽梅辞去代表职务后，同时所担任的通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职务依法相应终止。通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195人，特此公告。通玉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8月6日，通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8月6日，通玉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5次会议通过，任命邵俊涛为通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挂职。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玉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通道夜间专项整治行动。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深刻领会习近平党禁思想的科学思想方法，无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禁思想。本期节目播音金子涵、刘风华，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这都老了，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拉他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是
7: 定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

存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这兄弟蛋子，这夜岗腿抖啥？演技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太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
1: 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嗯，
2: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1: 当秦岭送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 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大家好，我是千悦。对食品安全多一点关心，为有限的生命多一份责任，建立诚信体系，保障食品安全，构建食品安全防火墙，从你我做起。

0: 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0: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
3: 一次碳能合成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6: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7: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
2: 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 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0: 排吴楠表示，
1: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0: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
3: 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7: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6: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8: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9: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
6: 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

0: 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露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2: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3: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2: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4: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5: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6: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5: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7: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5: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0: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

0: 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1: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5: 我が国は
4: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6: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
8: 今年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

0: 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1: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以脑。

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3: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

0: 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专心去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想起，我把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让我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窗外飞过的宣告恋爱的蜻蜓。

儿。我上山呢，走了五六天了，饭也吃没了，水也喝光了。我走到这儿也遥遥的看见啊，我们这儿有水有粮，我们把这水粮给您，您吃完了赶路不就完了吗？他哪想到老师跟他说的话他都忘了，这是他们一路的口粮和水，如果给了这个老人，他们是命在旦夕。云哥云燕俩人啊，就把自己所有带来的这些吃的喝的都给了一个老者。那当然这是一件好事儿，无论是修仙的修道的还是修佛的，都是与人为善的。那叫与人为善，与己为善，与人方便就与己方便，这倒是件好事儿。老师平日里经常教导他们怎么做，可是他就把老师告诉他这句话给忘了。老师也曾告诉他走这路上要注意，就这点水就这点食儿，因为他一个是鸟一个是鸽子，没了没了你们就得挨饿。两个人把这东西给了老者，老者倒来了精神了，那可是那能不来精神吗？他吃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喝的那是圣水啊，精神头就来了。好，二位歇歇了，这叫救命之恩呐，当涌泉之报。小老儿这厢给你们有礼了啊！别别别，老爷子不用。嗨，我现在精神头全来了。看，就是那座山，我已经看见了，我的女儿就在那座山上，她的家就在那座山上。我感谢二位，要是没有你们，我就一命呜呼，死还死个饿死鬼。呵，这老头现在是精神满满呐，这精神头可是足了。咱们他日相见，是后会有期呀。老人家，那你能不能找着你女儿家呀？放心吧，小伙子，我肯定能。云哥云燕一看老头是这么高兴，那也就放心了。老爷子现在呢，他转过身来，那是虎步龙吟呐，砰砰砰，呵，这精神头足着呢，他就奔所指方向去了，要去看望自己的女儿，找到自己的闺女。两个人心里很高兴，年轻啊，自个少吃一口少喝一口又能怎么着呢？救了一个人，这是多大的福报啊，给人家十足的方便。两个人你瞅我我瞅你，会意的一笑。还好是哪儿呢，这俩人呢还仔细看了，怎么看林呢？可是他们走出来再往前走就没有树了，就没有了草了，什么都没了，是什么？沙漠。哎呦喂，这两个人这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走进沙漠了？是迷了路了？为什么呢？师傅可没说呀，说往前走那是沙漠，要注意安全，没说这话啊。这可怎么办呢？那也不能不走啊，按着师傅所指这方向往前走，走下去吧。他们就继续的往前走，天很热，你看这天你要平时啊，它有草有树有建筑，它不是很热，在这沙漠上你要走起来，那毒太阳晒到身上，那可叫个热呀，可热坏了，再加上这太阳晒到这沙子上，它反上这热浪，

为什么说在沙漠上容易出现海市蜃楼啊？它就是反出这种热浪折射回来，或者是你在海上能发现海市蜃楼，这都是有道理的。两个人这走起来费了劲儿哟，现在想起来渴了，饿还能挺住，这渴可挺不住，这口发干呐，受不了啊，天太燥热了，所以渴劲儿就更大了。两个人把这小葫芦空来空去，一滴的水也没有，干脆呀、啊，你就别想喝到这一滴的水，就是没水了，你就渴着吧。呵，现在俩人明白师傅为什么这么说了。这石和水，你们注意啊，就这点儿，我给你们的刚好就够你们到达目的地。实际上师傅是好意告诉你留好留存好这水，可能是过了这沙漠，哪怕见着草见着树，我们吃草吃树，本来我们已经吃素了吗，是不是？那原先呢，这云哥他就是素食主义，他就是吃粮食，他不吃活物。那你看哪个鸽子吃过什么虫啊，什么蛆啊，什么跳的，没吃过，他就是一素食主义。那么小燕呢，他是吃肉的，他要吃一些虫啊飞物啊，他吃这些东西，什么蚊啊蝇啊这些东西。可是自打这小燕云燕啊跟老师骊山老母学习修仙以来，也吃了素了，因为吃素福报大，这样呢修仙呢能早日修成，所以他吃素了。再说呢，师兄弟全吃素的，不光是师兄弟，自己的师傅也吃素，所以呢他是这种环境自己必须得吃素，他就吃了素了。那么吃了素了倒行，可是这渴犯不上啊。啊，再说你就是吃素，它得有草有花啊，有树叶啊，它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你吃素吃怎么走？这一路可是累坏了。到了晚半天，两个人休息休息，坐这沙子上盘膝大坐，念着自己所练这功夫，心想入定，什么也不行，就入定了。饿了一天了，可真饿呀，哎呦喂、哎、尤其是云燕啊，云燕是一小女孩啊，小啊，她饿，她自己抓心挠肝，她自己知道这太阳好算是下去了，这昼夜的温差还挺大，哎呦，这晚上还很凉，这是十足的沙漠的天气啊，要热的时候热死，要冷的时候冷死。两个人呢团缩成了一团，互相依靠着。还得说云哥，云哥是男孩，又是当哥哥的，他搂着自己的妹妹，两人互相用身体在这儿取着暖，生怕自己的妹妹啊他有个三长两短，这半夜大沙漠如果来什么狼虫虎豹，那要把我们吞吃了，先吃我，吃我云哥，我要把云妹留着。这就是当时哥哥的所想。然后呢他把妹妹抱紧了，也是怕妹妹冷。妹妹很感激哥哥呀，哥哥做得很好啊，这就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我们要是同种类，我非嫁给哥哥不可。他抱着自己的妹妹在这抗着飓风，一会儿风来了，这沙子刮起来敲打在俩人的身上。现在啊云哥只是想，这就是一次的磨难，就该摊上这种事儿，没有办法，摊上了我们就挺吧。困难肯定有啊，人的一生嘛，听天亮了总是希望。第二天

就是希望。不论你有什么愁事、什么难事，只要是第二天起来换了一天，你总是有一个希望在里面，总是盼望着天亮。这天儿还真就亮了，希望也来了。哎，就这时候，就在这沙漠上，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什么？过来俩小蝎子。这云燕一看，眼睛都绿了。哎呦，好啊，来吃的了！他刚要吃，他是吃这东西的。忽然想起来，我是素食主义者，我现在是修仙的，我不能吃。哥哥也看出来了，妹妹想吃这个，这俩小蝎子。那么吃了这俩小蝎子呢，就能充了饥；吃了这俩小蝎子，就能解了渴。解渴怎么能解？它肯定有血呀、啊，那不就解渴了吗？至少你吃了他们俩，能保证你的生命在近期内不遭到威胁，你能活下去。如果你不吃，如果不吃就容易死去。所以哥哥看出来，云哥这才说：“妹妹，哥，这蝎子你抓住它吧，你把它吃了吧。哥哥不吃这东西，哥哥是真正完全素食主义。你把它吃了，你能充饥，能解渴，这能增加你的寿禄。你要不吃，也许到前边。”我们哥哥吓话就没说，就我们够呛啊。看这意思，熬过了今天晚上，熬不过白天。昨天白天那么热，把我们晒成这个样子，我们才挺了一天。而到了晚上，这么冷，无吃无喝，早上起来，我真的是撑不下去了。所以跟妹妹说的挺好，甚至于说，云哥心想，我要不行，我都吃一条，这样呢，也能充饥，也能解渴。他跟妹妹这么一说，妹妹瞅瞅他哥呀，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的理想中断。我就想成仙得道，我绝不能在这条道上出现任何问题。我已经吃素了，我绝回不了头。我已经不杀生了，我不想因为我的存活去夺取他人的性命，那样活着情同于死了。他这一说呀，哥哥云哥也点点头。妹妹说的对，是我们要活下来就得杀了他们俩，这两条吃了，因为他们两个是飞禽呢、啊，什么粮食啊、饭渣啊，这都可以吃。你别看他们已经变换人身了，那么最艰难的时候，他们能找着让自己活下去这些食品，这是一种生存经验呢，那就能生存下去了，至少来说不至于马上就死。可是俩人除了这沙漠，可气坏了，怎么呢？一片荒原，全是土地，黑黝黝的土地。哎呦，这土地上什么都没有，可以说是寸草不生。两个人变换成了一个鸽子一个鸟飞吧，这能快点。哎，飞到前边一看，有一农民带着自己媳妇儿，有一棚种子，这种子就搁在地下。两个人距离这种子很远，这种子好像是稻米的种子。这一男一女正聊天，女的说：“哎呀，新哥，一会儿我们把它种下去，我们就有了希望了。就这么点种子，我们把它种下去之后，我们再不用挖草根子吃了。种子，这一棚种子。”云哥这心咯噔一下，怎么呢？开始啊，这小哥俩想叨点这种子，把这种子吃了。他不知道是种子，他知道这就是能吃，他不知道人家拿饿怎么办呢？饿谁不饿呀？你听那农民说，睡了第二天早上天亮了，天亮啊！可是云哥呢，他却睁不开自己的眼睛，觉得自己不行了，要死了，想跟自己的云燕妹妹说一句两句话。如果云燕你

要活着呢。你见这师傅，给我请个安，就说我云歌没有用，在我们修行的道路上没有走到头，我就不行了。所以说，哥哥对不起你们，哥哥先走一步了。他睁开了朦胧的双眼，哎呀，不对，怎么前边一片树林，旁边是一小河，哎呀，还有这么多的谷米，什么麦子，一片麦地，这面一片谷地，这什么地方？哎，云哥心想，不用问了，我啊，这个幻觉还没有完，还是在幻觉当中，是噩梦了，想着。这时候云燕说话了，哥呀，燕儿，我都快不行了，但是你睁眼看，你看前方是什么？燕儿，你也看着了，我看着了，前边是水啊，前边是五米啊，我们快走。云哥看到这儿，这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着这是真事儿。小哥俩是撒腿往河边上跑，倒在河边，把这嘴往河里一扎，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喝了个饱啊！这鸽子喝水它是这样，你看看，你品一品，它咚咚咚咚这么喝。而小燕儿它不是一点一点的喝，一点一点的喝。他也喝饱了，他也喝饱了，俩人捡拾地下这些谷米，哎呦，吃的这个饱哦，喝的这个足哦，吃饱喝足，坐这儿好像有点动不了了。小哥俩哈哈大笑，心想：天不灭我！哎呦，云哥心想：昨天晚上我还没有希望啊啊，今天终于来了希望，又归还成人形。那之前他饿成那样，变换不了人形了。归还人形之后，他就把这小葫芦拿出来，咕咚咚咚咚灌了一葫芦水，搁好了，这回就有希望了。云燕在旁边啊，在这捡拾着这个粮食，一边吃呢，一边往自己口袋里呢捡一点，留着呢这路途上吃，至少自己这路呢他是没走差，是按老师所指这方向走，估计再有这么三天五日就能找到自己应该去这地方，自己应该投胎这个地方了。所以他捡着也高兴，这脑袋里啊想入非非，想的事儿也就多了。我找一个妈妈，我跟我哥哥共同同胎，双胞胎进入妈妈的胎内，十月怀胎后把我们生下来，乳哺三年，我们一点点长大，从一岁到十岁，十岁到二十岁，我们各自结婚，我们是人呐，我们生育孩子，然后我们到老，慢慢慢慢的老，或可是我们死去，或可是老师提前来接我们。他正在这儿想，正在这儿想美事儿，他捡着粮食，他也和怎么面前有一只大脚。小云燕抬头一看，不巧此刻一看，吓得是妈呀一声。云燕啊，这捡粮食往自己的口袋里，那以防不测呀，是不是？可就这时候，面前这儿站了个人，就看一只大脚，云燕往后一撤，那小女孩她能不害怕吗？什么玩意儿？什么东西啊？她往后头这一撤一看，坏了，面前站的谁呀？老肖。哪个老肖？就那猫头鹰。老肖在这儿乐了，哈哈哈哈哈！云燕啊，云哥，你们去度化是不是？你们的师傅安排你们度化一次人生。哈哈哈哈哈哈！怎么这么叫？猫头鹰怎么叫？就这么叫呗。还好啊，真让我算明白了，这小子怎么来了？这小子始终在关注着云燕和云哥，图上要怎么办，都告诉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交代的很清楚，都交代清楚了。交代清楚了，

这小子乐了。老肖心想：我要是把这俩孩子抓住，我捆上，哎，我去找那和尚、空界，我就到这空峰洞前。空界，这是骊山老母俩宝贝徒弟，看没看见？我给抓住了啊！我抓住了，不信你们看，我给你搁到一个山洞里，你们是找不着，会算的也找不着，我破了。我破解了你们这能量，你呢？赶快把巫山黑老给我放出来，我就把这俩人质交给你。你要不给我放出来巫山黑老这二人质，我不放。他们修炼了几百年了，这回度化人生，只因为他们变换人形的时候有问题，坚持不长。他们投胎以后回来就能变化人形，变化人形，他们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真正意义上的人，从人修仙，这个过渡要快。那也就是说，从这个这么说吧，从你们好人圈里又出两个出类拔萃的人。您把我们当坏人吗？我们是魔界的，啊，我们魔界出现不了这种情况，而你们修仙者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所以呢，这个让我给拿住，这是有把的烧饼。那烧饼不有把吗？那烧饼都圆的没把，有了把的烧饼，那拿着呢，这就好吃，对吧？它不至于烫死手，尤其是糖饼，它是这意思。到那时候，你巫山黑老你就得放了，放了巫山黑老，一我救了我的朋友，二我跟你们不是一路的，你们是修仙的，你们是好的，我们是坏的，坏的我们也得练呢。是不是我们练成了高度，灭了你们？所以这巫山黑老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也是非常有意义、帮助我们的人物。所以我把他换出来，他就这意思啊，就这意思呢。那么他就自己行动了。这老肖就在这路上堵着，在这路上堵着，就在这儿呢。这儿是必经之路。不管你怎么走，你奔那方向就得路过这儿，西南的方向。这是师傅告诉走西南方向，自然就能走到。他俩必须得走这条道，所以老肖这儿等着。还好，等他们吃饱了，他乐了，吃饱喝足啊，吃饱了喝足了。英哥、云燕，好不好？吃饱了喝足了，我把你们抓走。作为我的人质。我的小人质啊，得胖胖的，得健康的，不能死在我手里。你这人质要死了就不值钱了。如果说那和尚空界，他要是答应我的要求，还则不了；他要是不答应我的要求，我撕票啊，我就撕票了。你们知道什么叫撕票？哈哈哈哈，人类常讲撕票。人类绑架人的时候，常常讲起这句话：“撕票，撕票，撕票！”就是把你们俩杀了。我现在也想吃你们，啊！我是食肉的，我不是素食，我不修炼那个，我真想痛痛快快的，咔咔咔，撕坏了你们的肉，喝净你们的血，啃碎了你们的骨头。可是我要忍。我一定要忍，因为你们对我来说是有用的。我抓住你们，对我来说就能换回我的朋友巫山毛。仔细辨别辨别，云哥明白了，这是柳树精小柳毛啊，这是我哥，我好哥哥，我帮他忙怎么不行吗？这你说不出什么了。云哥这才往里一近身。老肖啊，干什么？你知不知道我师傅的厉害？我知道你师傅厉害，我知道。你知不知道空界的厉害？我知道啊，我知道。所以我斗不过他们，斗你们俩呀。我知道他们俩都厉害，我肯定不是他们俩的对手。就这样，我把你们俩抓住，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让我们家小柳毛子变成大柳树。把那洞一堵，所有的信号

全部封闭，地方我们都找好了，一点讯息传不出来。到那时候他们找不着你，知道这事儿找不着你，我用你们俩要挟他们，把我们的哥们儿放出来，巫山黑老把他放出来。我这人说话算数啊，我这人说话非常算数，到时候我再把你们俩放出来。哎，这样咱们以人换人，我们俩换一个，你看这怎么样？我就是那个老狼母，他给算，他不给拉倒，好不好？我呢就把我好朋友换出来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么清楚呢，我就希望，哎，云哥啊，愚昧，你们俩呀、啊，别太跟我作对了，也别说跟我比，你们道行没我深，你跟我比也没用，你也不是我的对手，说别跟我比，我就把你拿下，把你一绑，让我们家小柳毛子把你带走，我就直接通知你老师骊山老母，通知和尚空界，我们做一场交换，你们也别做无谓之战，打你打不过，你还打他干啥？对不对？所以呢，听话，听人劝，叫吃饱饭。我的全盘计划，不瞒你说，已经告诉给你们了。这些计划，我认为是天衣无缝。因为什么？在你们老师还没打算让你们走之前，我已经做好了打算。我就想行动，就想抓住你们骊山圣水的几个人来换我好朋友巫山黑老，这是我计划之内。所以呢，我周密的安排了这些计划。你们把巫山黑老压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你们修行也几百年了，我这些年来我他就这么挺着说，我束手就擒，你把我绑上吧，那是不行的，那也得搏一搏。云哥一挡，云燕燕妹闪开。云哥哈一发功，那也叫修炼了几百年了，他这次发功也确实能发挥点作用。哈哈哈哈，老肖乐了，哎呀，小样的，就你还发功啊？你还发功？你能是我哥吗？你说如果你不练仙家这功，你就不是我的对手，我就是吃你的，你就是我的口中之食，你是我的粮食。是啊，那猫头鹰他抓他，他不吃吗？修炼上你也是我的，哈哈，咱们俩叫相生相克。小云哥吧，你现在心里有一个数，你死不了，我不能伤害你，你是我的人质，但今天我要教育教育你，过来吧。这云哥啪一叫功夫也叫起来，他想把这水啊作为自己的武器叫起来，用自己的内功啪打一个水阵。可是他把这功夫叫出来啊，这水也动了。再看老肖，起至空中，他起至空中这速度很快呀、啊，呜就起了。他拿俩翅膀啪颠，头一回我把他亮出来，一脚整踹他肚子上，那也就是踹他胃上。哎呦，这一下把这一云哥给踹岔了气儿了。云哥捂这肚子躺地下打滚，说起来，那能起得来吗？起不来了。他摁住自己疼着，他有个绝招，干嘛？他长出气，往外出气，岔气儿了吗？把这气放出来。他是想，但是人家能等你想吗？啊，那小柳毛他能不上吗？小柳毛子上去就得绑你啊。小柳毛子他太听这老肖的了，俩人现在好呢，如胶似漆，甜甜蜜蜜啊，能不帮自己的男人吗？他刚要上，云燕过来，你干嘛？哎呦，干嘛？小燕子，那我平时多帮你啊，你往我身上落，你在我身上吃食，你怎么今天连我都不认识了？干嘛我把他绑上？唰，再看在这小柳毛子身后唰出来两根绳，那就是他的功力了。他把自己身上的柳枝变成两根绳，唰，他就要绑上这云哥。云燕说：“你住手！你凭什么绑？你看你这人，我凭什么绑？嘿嘿，我男朋友把他抓住了，我男朋友要实现一个完美计划，我是这完美计划的执行者。”所以我必须得把他绑上，绑上他之后再绑你，

这么简单。你现在这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你距离你师父，距离那个空界和尚太远了啊。换一句话说，就算是你师父是神仙，他能算出来，他也到不了这儿。就算是他能到这儿，你们也被我们带走了，带到我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带到我们认为最好的地方，我们把你们藏起来，就这么简单。你先来了也好，他就那云哥啊，就那小鸽子一半时缓不过来，我男朋友这一脚踹上，他轻易能缓过来。你看你看看啊，变鸽子了吧，恢复原形了吧，一会儿把他啪啪一绑，他再想恢复功力很难。而你呢，还不如他，这事儿啊交给我就行，我就把你对付了，过来吧，就不用我男朋友老肖了。小云燕气急了，小云燕心想，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在我们这道路上能有这么多障碍，那么少吃点少喝点我们帮了人也就算了，你们怎么还来了，你这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啊，他有一颗仇恨的种子在你们心里埋着呢，那这颗仇恨种子迸发出芽来了，这就了不得了。你们说的完全对，拿我们做人质是一件好事，保不齐我师父和那戒空长老，那个长老他俩一商量就得把巫山黑老给放了，可是我也不能束手就擒呢。那么看着云哥自己的好哥哥被你们打倒，一是生气，二是上火，所以我得上，我知道我得输，忌讳是输我也得上。小云燕唰一纵身就起来了，干嘛，他要刀住这小柳毛子后边这绳。云燕想得好，我刀住唰一缠你的脖子，我让你呀、自己把自己个儿给勒死。他想的是挺好，他没有什么太好的招，你亮不出来呀。你再亮什么太好的招，你能是老肖的个儿？老肖修行了这么多年，那个人又是坏人，本来人就是魔教中人，魔教中练的这些邪道的东西，我师父刚好能对付。我们修炼到这种程度，我们对付不了魔道这些东西，所以呢，我就用个笨招。哎，用这个笨招啊，我把你抓住，至少我也拿你做个人质。可是这想象终归是想象，他不能变成现实。想得很聪明啊，我把他一缠，人这小柳毛子修行年头也不短了，他一飞起来人就知道了。再看唰，那小柳毛子把自己后边这俩绳就竖起来了，谁抓谁啊，那可不一定了。你想抓我勒死我呀，能那么容易吗？小云燕啊，你把这事儿考虑的太简单了，幸福来的太容易了吧，胜利来的太简单了吧，你想的太简单了吧。啪，就小柳条就起来了。这小燕啊还没得飞至天空，小燕心想，我飞至天空回过来，我刀住衔住你这柳条缠到脖子上。他正想着，可是这柳条已经成型了，啪就打在云燕的身上了。这云燕啪，甚至要比他哥惨，要比他哥呀云哥惨得多呀。啪就打地下了，正好就趴在了云哥的身旁，眼泪下来了。小云燕心想，完了，大自然没有淘汰我们，让这俩坏人把我们抓住了，这一路上饿没饿死，渴没渴死，让他们抓住，这是多惨一件事儿啊！对不起师父，自个儿还是没学好，学好了他们不至于把我们抓住，自己命还是不好，命要好这事儿就成了，我们脱生为人形，走一次人路，我们回来再修行，不用师父出头，我们小哥俩出头就能把这老妖也给他抓住，把他也能送进空风洞，
让他进空分洞去见他的朋友。可是现在什么都晚了。再看这俩老妖乐了，小柳毛子往这个老肖身上一尾，这小柳毛子这笑，哎呀，真是够十五个人听半个月的，太难听了。我说，亲爱的，你看我行吗？好，好啊！哎呀，小毛子，你就是你，你就是我最亲爱的，你做出一切我都高兴，好样的！就这一套就把他们拿下了一个回合。哎呀，我还以为啊，这个骊山老母教这徒弟有多不得了，多不了不得，哈哈哈哈，没想到啊，一个回合就拿下了。要是我把他拿下了，都算他有章程，我们小柳毛子也把他给拿下了，哈哈哈哈。俩人啊，被胜利已经是冲昏了头脑，他们俩一阵狂笑，一阵狂喜。哎，我说小柳毛子，来呀、啊，用你的绳索把他们绑上，我们把他带到那洞内，带到洞内之后，哈哈，我们好挟持骊山老母，让骊山老母把你巫山黑老大哥放出来，然后把你的好朋友给介绍一个。哎呦，我们老大这些年在里边辛苦了，把你的好朋友介绍一个陪陪他，让他乐呵乐呵，哈哈哈哈。这俩小子，这个乐，这个狂啊，这个得劲儿啊！可是这小孩俩一闭眼，干嘛？他们用心灵的信号互相啊，这一通话，哥，咱不能让他抓住，咱让他抓住咱就完了，这给师傅带来多大的麻烦？云哥说对，我们不能给师傅带来麻烦，我们要做得做堂堂正正的人，否则我们不做人。好，哥。不就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语广播电视台，
1: 通语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语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老将军黄衮，这黄衮呢，既是张凤的上峰，又是那磕头的兄弟。老哥俩相处来，我叫不叫他过去啊？黄衮告诉他不能叫他过去。哎，不管皇上怎么不对，他是皇帝，他是天，作为臣子的没有这条道理，以小反上，大战午门，简直的都把我要气疯了。你要敢让黄飞虎轻易过关，我就摘你的手机。张凤连夜就跑回来了，这是第一层关系。第二层呢，连武成王黄飞虎还不知道，他要知道那可就不得了了。怎么？恐怕呀逃都逃不脱了。为什么？就在武成王反出朝歌的时候，文太师班师回朝了。太师这次出征十分顺利，可以说到了东海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东海王给降了，就把东海给平定了。他不敢在外边紧着耽搁，因为朝里边一大堆乱头事儿，像一团乱麻，也摘不出个头脑来。自己刚沉了十策，这东海王就反了，所以他得来远征东海。既然平定了，也写了降书顺表了，朝朝进贡，岁岁去朝，向太师请了罪，你还有什么说的呀？文太师立刻就班师回朝。回到朝歌，文太师就愣了，怎么头一次回来那是又是龙灯又是会啊？好家伙，以皇帝为首。太师一看，你们都怎么了？朝里又出什么事儿了？这些人一看隐瞒不住了，那就实说了吧。太师，武成王反了。哎呦，一听这句话，文太师一下子就愣在那儿了，可真是半晌无言，一句话也说不出了。你们说什么？黄飞虎

这些人呢，就把大年初一这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都跟文太师说。哎呀，气得太师暴跳如雷呀！他心里在盘算：万岁万岁，你可真成了昏君了。作为一朝天子，怎么能做得出这种事儿来？这要传扬出去，你为大国之君呐、啊，你这皇上还怎么当啊你？你对得起先王吗？对得起这些文武吗？愣把武成王给逼反了啊！这是岂有此理！他当即进朝，来到了这个寿仙宫，不看则已，这一看呢、啊，嗨，文太师也差点哭了。怎么了？哎呦，这纣王这惨哦！哎，我的床上也起不来了，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卧床不起呀、啊！哎呦，瘦的呀，掉了好几斤膘啊！这一鞭叫人给打的啊，差点打了一个骨断筋折。呵，现在还呼着药呢，啊，反正血是不吐了，但是呢，伤势可真不轻啊。纣王一看，文太师来了，他拉着文仲的手：“太师啊，你这次回朝，寡人没能够亲自去迎接你。你不要怪寡人啊，我实在起不来了。我是叫武成王黄飞虎给气的，我让他手下大将打了一鞭呢、啊，差点把朕公我给打死。”说着说着，尹纣王泪流满面，可见了亲人了。文太师心里头也非常难过。现在你指责他什么呀？说你不应该君系臣妻，你不应该把皇娘娘扔下摘星楼，你就说八个不应该，他都这模样了，说那些话有什么用啊？只好安慰他几句：“万岁，不必忧心，老臣一定把武成王黄飞虎捉进朝歌来，听候万岁处置。”安慰了一顿，文太师回了府了。老太师坐这儿啊，也犯愁了。他犯什么愁？那我去追杀不追杀这武成王？不去追杀，这在天子跟前已经许诺了，我得把他逮回来呀、啊！真要逮他，这武成王够冤屈的了。哎，想来想去呀、啊，文太师想出了个办法。他写了一封密信给武官守将，现在他知道了武成王要逃出武关投奔西岐，不能叫他上西岐去呀。不管天子有多么不对啊，有多么失礼，你也不应该呀、啊、去投西岐。皇门七代忠良，你是殷朝的老臣了，那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呢？文太师信写的呀很客观，但是呢也很严厉。那么谁要是轻易放走黄飞虎，我就拿他试问。所以张凤为难呢、啊、今天老将军张凤在关前这一战呢、啊、那真是强大精神打的。为什么说强大精神？一个是吧，和武成王他父亲是结拜兄弟，再一个呢，黄飞虎这些委屈老张凤都理解。第三方面呢，那自己远不是武成王的对手，他怎么打得过黄飞虎啊？所以战了有几十个回合呀。那吕镇官一看不能再打下去，要再打老将军张凤就要吃亏了，他传令鸣金收兵啊。张凤难得找这么个台阶儿，听见铜锣响，
他一拨马就败回来了，进得关中，城关紧闭，呵，放下千斤闸，当时就上了锁，让这些军校大部分都上了城了，城上准备挥平炮子，滚木雷石，长枪手、弓箭手，严格给我把关把好，千万小心黄飞虎突出武关。都安排完了，张凤往帅府一坐，茶饭懒思啊，老夫不是愿意发愁啊，你说怎么办？我不让他过去，他肯定原籍呀、啊。我上我们村的养老去得了。萧爷乐了，老将军，您这说的是哪儿跟哪儿啊？您怎么能这么做？我倒想问问您，您是想放黄飞虎啊？您是想捉他？您得跟我交代清楚。哎呀，这还用交代吗？萧将军，您想我能放他过去吗？一，我守关有责；二，有黄老元帅的手书；第三，有太师的密令。那朝廷也下了旨了，我就有这个胆子，我也不敢放开呀。哦，那不能总这么耗着呀。是啊，张凤一听苦笑一声，哎呀，萧音呐，你看你还来劝说我，不让我发愁，我能不发愁吗？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是捆着发麻吊着发木，那你要我怎么办呢？难道您就一点办法都想不出来？哎呀，萧将军，我倒想出一条计策，但是我又不忍心。您想一个什么计策呀？跟末将我说说。我想今天晚上三更时分，啊，偷偷的把城关打开，我预备3000火攻手去劫营啊。虽然黄飞虎，率领的是些车仗，就是他的家眷嘛，那算起来也是好几百口子。我想把他这个营盘给他包围起来，然后呢，万箭齐发，我让这些火攻手啊带上火箭，我想把他们呢全烧死。可是呢，我看见了，哎呀，今天作战的时候，我看见在阵脚下有一辆车，车上有人呢抱着一个娃娃，大不过几岁，那可能啊就是老帅黄衮啊最小的那个孙儿，是黄天祥啊。你说这孩子招谁惹谁了？我这么做他不得带劲的，不这么做也不行啊。那令写的倒是挺好，让我劝黄飞虎，那谁敢劝他呀？也劝不动啊。我只有这样，那么大火一起，武成王必定从火海中杀出来，我用绊马索把他牛给他绊倒，既能绊马也能绊牛啊，绊倒之后我把他压入在囚车之中送往朝歌。萧音一听啊，暗自打个冷战呐、啊，哈哈，老将军，您这主意倒是不错，不过您恕我直言呐、啊，这主意可够歹毒的。

知道他是天下都头头、兵马大元帅。这么说吧，是成汤的武将，那都归他管。此人熟读兵书战策、晓天文、知地理呀，运筹帷幄。咱们每做一件事儿，如果说稍有不慎，那就会被武成王看出破绽。我想先去探探虚实。这几个副将一听，哎呀，将军，那您可得小城外。他把马拴在那树林子那儿，自己悄悄的绕小路，绕到了武成王的大营，被巡营官给看见了。今儿晚上巡营的前半夜是龙环，后半夜是吴谦。龙环一看，大营前黑影这么一闪，什么人？随着这一声断喝，呼的一下，呵，手下军校如狼似虎，就扑过去了，立刻就把萧音给绑上了，把萧音推到了龙环的跟前。在灯光之下，龙环一看。你是什么人？哎呀，龙环将军，您不认识我了？啊？龙环摆了摆手，别套近乎。我凭什么认识你呀？你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偷窥我的大营？龙环将军，别问，你赶快领我去见千岁，我有要事禀报。你是什么人呢？哎呀，龙将军，我是萧逸云呐。啊！罗文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看，嗨，可不是萧逸云啊！当初在武成王府当差的。哎呀，萧炎，您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就在这儿镇守临潼关呢、啊，我是临潼关的副将。龙环一听，别动，怎么？哦，感情你是张放的人呢、啊？那你上这儿来干什么来？咱别耽误工夫，行不行啊？回头我禀报千岁，你在旁边站着，不就全听明白了吗？好吧，跟我来吧。龙环呐、啊，就把萧银押到了大帐。萧银进的帐来，见武成王黄飞虎，扑通一下跪下。这萧银跟黄飞虎挺亲近呢、啊，不是亲近呢、啊，武成王黄飞虎啊。是他的恩人。萧银当年曾在武成王府当差，他犯了一个大错，是本当问斩。黄飞虎没杀他，武成王很爱将，就觉得萧银呐是个人才，哎，就把他呀给安排到临潼关来。到了临潼关这儿，由一个小小的兵头将尾，一点一点熬。熬到守关的副将，这话说起来有十多年了，但是萧银始终没忘这个恩情。今天往武成王跟前这么一跪，他就把张凤的安排打算全说了。一番话惊了武成王一身冷汗呢、啊，这伸手给萧银松了绑。他谢过萧银，萧银一听，哎呀，千岁，您怎么还能谢我呢？我这是报答您万分之一呀、啊。那么，萧音，你看我该怎么做呢？我接您来了，千岁，您赶快收拾一下，我在城关口那儿等着您。等您车仗一到，我立刻就斩关落锁，然后我拦挡住张凤，您好啊，率车仗过关呢、啊。吴成王当即传令。让二弟黄飞彪打先锋，三弟黄飞豹督后阵，自己亲率车仗，今夜要杀出临潼关。萧银县官，这是使武成王黄飞虎万万也没想到的事情。要没有人家萧银呐。黄飞虎这一家人可就危险了，说不定啊，都得丧在临潼关前。

是他自身闯的祸。那么要杀也就把他杀了。武成王没舍得，看他是个人才，就把他给放了。没想到今儿个呀，人家知恩回报。看来呀，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说是在世不为人，如入宝山空手而回呀。就是你有势力的时候，哎，大权在握的时候，那么能够帮助些人，搭救些人，这些人永远也不会忘记你。黄飞虎呢，按照萧云说的，是马不停蹄呀，立刻准备。还没到三更天呢，他的车仗就到了关前了。萧云吩咐一声，开关，立刻领兵出城来接应萧音。一直等到三更天，张凤几次派人探看，有火光。齐白回报：“启禀将军，广见城头的灯火，没见什么火光。再探，连探三次，什么也没探明白。”张凤有点不放心，他问手下中军萧银呢？中军官一听，将军，萧银吃完晚饭就走了，说是按照您的将令去安排结营啊。他结营结哪儿去了？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不行，我得去看看。他刚一出帅场，探马来报。启禀将军，大事不好了，黄飞虎进了关了。什么什么什么？张凤机灵一下子打个冷战呐、他立刻搬鞍上马，提刀在手，杀出帅府，来到街头一看呐，嚯，那武成王黄飞虎的车仗啊，立行行的，正解这个帅府门前通过，往外那儿溜达呢。嗨，还休得放走武成王！随着他一声喊，萧银一带马过来了。老将军，萧银在此。都把张凤给气的，我让你去劫营，去放火，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呀？哎呀，老将军，您有所不知啊，我按着您的将令都安排好了，您看。萧银用手这么一指，张凤一看，可不是吗？呵，灯光火把照如薄昼一般，那三千军校都在这儿，一字长蛇排开阵势，这儿站着呢。哎呀，张凤这气，你不把这些兵将带出城去，围住武成王的大营，你让他们在这儿站着干什么呀？哎，萧银叹了一口气呀，老将军，实不相瞒，是我呀，开的关落的锁，是我把武成王给接进城来的。您呐，就放千岁武成王过去吧。嘿，张凤全明白了。好啊，合着我跟他说的那些事儿，他都跟黄飞虎那儿通了气儿了。哦，我让你结营，你把武成王给放进来了，好大胆！唰，一个力劈华山，这一刀就劈下来。萧银一横手中的枪，梆的这么一下把刀给架开。张凤一想，我别跟你捣乱，我追黄飞虎去了，挡住！你们都这站着看我干嘛呀？这守关将这么一听，哎呀，老将军，我们就候着您来的，您带着我们去追杀呀！张凤这气，还用我带着你们呀？你们得把他给我截住，随我来。说着，张凤啪左手一提这个缰绳，右手把大刀这么一横，他顺这个守关将的面前就过去了。出去还没有几米远呢，只听他身后有人大喊一声：“张凤，休走！”张凤听着这个话音不对呀，他这么一回头，那个头。

还没等回过来呢，人家那枪就到了。哎呀，好可怜呐、啊！一枪整刺中老将军张凤的左肋呀、啊，一枪把张凤挑于马下。这守关将是谁呀、啊？黄飞豹。感情黄飞豹咱们穿的呀，都是临潼关军校的这些衣裳。黄飞豹站在这地方等着大哥二哥他们压着车仗出了城了，一看张凤来了，三千岁火了。他火什么呀？好你个张凤，你跟我父亲还是八拜之交，我们跟您一口一个爷们论着啊，您是我们的长辈，现在我们落难到临潼关了，你好狠毒啊，第一想放火把我们全家烧死，第二你还苦追不舍，我让你知道知道三千岁的厉害。就这样一枪把张凤给挑死了。这时萧银也追到了，他身边还跟着一个人，谁呀、啊、大将黄蓉。萧银一看三千岁，你怎么还不走啊？小将军，谢谢你搭救之恩，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吧。然后三千岁一拨马出了城了，追上车站，呵，马不停蹄呀、啊、往潼关赶。潼关的守将是谁？大将陈同啊。陈同早就听到禀报，那流星探马呀，比流星都快呀，一天接六报。报给他什么呀？报给他临潼关前的战况。最后一报啊，吓得这位总兵陈同跳起来了。怎么回事？探报禀报他说，临潼关已经丢了，张凤被武成王挑于马下，黄飞虎率车仗眼看就杀到潼关的关前，请将军定夺。哎呀，陈同扑的一下俩腿一软坐那儿了，他俩手拄着这桌子，半天一句话都没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感情啊，他正在想一条妙计，武成王不知道。黄飞虎这时候还在路上呢，此时的武成王心如火焚呐、啊，他恨不得一步跨出武关去，到西岐地界，那可就踏实了。但是得一关一关的闯啊。黄飞虎知道这个潼关守将是陈同，陈同陈吴二弟兄都是武关的总兵，确切点说都是武成王的战将，他都领着他们打过仗，谁有什么擅长武成王都清清楚楚的。他知道这陈氏兄弟啊可就不比张凤了，第一个从关系方面不行，哎，甭管那张凤怎么发脾气怎么厉害，哎，他还有这么一层啊特殊关系，是武成王老父亲的磕头兄弟。那么武成王呢在张凤的跟前就十分客气，可是跟陈同陈吴呢没有这过程，就是知无知令。这陈氏兄弟可都身怀绝技呀、啊、对了，没两下子能把一座关口交给你吗？那叫一人把守万夫难出入啊，关关的嘛，那随便安排个人就行啊。所以武成王一边走着他一边犯愁，不好办。你别看临潼关在萧银的帮助下算是过来了，现在要过这个潼关那谈何容易呀、啊、哎呀，光发愁也不行，还是赶路吧。到了辰时左右，黄飞虎的车上就到了潼关了，离潼关十里，黄飞虎把营寨扎下了，他想派人探探虚实。这时三千岁进来禀报黄飞虎，

说是员外呀、啊，有个中风官要求见您。哪儿的中风官呢、啊？潼关的。哦，乌成王也就愣了。潼关的中风官怎么能来见我呢？啊，叫他进来。这时三千岁出去，又打外边带进一个人来。看这人呐、啊，是一个商贾打扮，就是一做买卖的，上前来给武成王施了个礼，参见千岁。你是什么人呢、啊？你从哪里来？回禀千岁，小人姓甘，我是啊，众官守将陈同将军手下的中军。哦，那你到我大营来有什么事？是我家将军听说千岁您落难了，杀出朝歌，又闯了灵潼关，今天来到我们潼关前。我家将军派我来啊，探望千岁。那么请千岁您呐、啊，放心大胆进城。我家将军要护送您离开我们的潼关。吴成王听得这会儿，又上下打量打量来人。你真是潼关守将帐前的中军？这人这么一听，千岁，这是什么时候啊？我怎么敢在千岁跟前扯谎呢？那我还有没有点人心呢？哎呀呀，多谢你吩咐黄飞镖重赏来人，请你回去，哎，跟守关将陈同将军说一声，今日正午黄飞虎要出关。这中军官一听，不，连连摆手，千岁，您不用等着正午了，您现在就动身吧。我家将军呢、啊，在帅府大摆筵宴，准备迎候千岁的大驾，他要亲自送您过潼关。备酒是为了给千岁您呐、啊，接风洗尘带牙惊啊！啊，武成王点点头啊，谢过你家将军的美意。这时黄飞虎看了看两个兄弟，又看看那几员大将。意思好像是在问他们咱们怎么办呢。黄明啊冲武成王使了个眼色，黄飞虎明白了，这意思是先把这位中军打发回去，咱们商量商量再说。武成王吩咐手下人啊，重赏了这位中军官，请你先回复你家将军，说黄飞虎是随后就到。送走了中军，武成王和他的兄弟们商量咱们进不进关呢、啊、这个陈同也太够意思了啊，他比这个张凤那位老将那可慷慨的多，仗义的多了，不单呐、啊、不问罪也不阻拦，而且还备酒接风压惊。黄明可就问了，千岁，过去您对这位陈将军有什么恩厚吗？武成王听得这会儿摇摇头，没有。那您可得小心。怎么，您和他不过就是个上下级的关系吧？他在外边做守关将，您在京城做督导讨，您想想，平时也很少来往，他怎么能够这样无端的就这么热情置酒款待咱们，还要亲自送咱们过关呢？我说呀，还是不去为好。听到这会儿，龙环不让了，怎么就你心眼多？人家都说你的心眼一兜一兜的，真不假，你想那么多

干嘛呀？咱干嘛来了？不是就为了过关吗？那陈同他是守将，他客气也好，他厉害也罢，反正咱得从他这儿过去。那么他要真心相待咱呢，那咱就把他铭记在心啊，日后再重谢他。现在咱在难中啊，如果他是假意的，那咱就跟他鏖战一场吧，正好啊，还省得咱公关了，他把咱给接进帅府，那咱们客气什么呀？光明一听荣桓说的也贴谱，那千岁定夺吧。武成王想了想，还是荣桓将军说的对呀，但是黄明的话也不能不听，还是谨慎小心为上。这个世间呐，没有多少便宜，那便宜的后边你可永远记着，那就是害，这玩意儿大意不得。武成王思来想去，最后做了决断，马上进城，派黄明先去通禀守关将一声，武成王要进城。现在是十万火急呀，令一出口马上就得行动。武成王带着人来到潼关前，这么一看，哎呀，自己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怎么回事呢？他一看眼前这个景象啊，自己有点过度紧张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呢，只见潼关城城门大开呀，啊，百姓随便出入，就像任何事情都没发生一样。而且守关的主将陈同身着一身文官的官服，怕引起武成王怀疑，连宝剑都没带，只是带着二十几个家将，还有到大营去见武成王的那个中军官黄飞虎啊，赶快下了五色神牛，把枪交给了手下人，抢不上前要给陈同施礼。黄飞虎刚走了几步，陈同就过来了，把袍这么一撩，立刻跪倒在武成王的跟前。末将接驾来迟啊，哎呦，黄飞虎双手搀扶，哎，将军平身，黄飞虎乃是一个罪臣呐，哎。陈同摇了摇头，千岁您言重了，千岁的遭遇末将十分同情，当今无道，信宠妲己，听信谗言，残害忠良，不应该呀，在春征朔日，君系臣妻，摔死了娘娘。哎，现在呀，就不说这些伤心难过的事了，末将被薄酒给千岁压惊洗尘。听到这儿，黄飞虎拱手还礼呀，承蒙将军厚待，是黄飞虎刻骨铭心，难忘此恩呐。说着一同来到帅府，嚯，帅府早就把酒宴排开了，守关将陈同亲自给武成王满酒。众将啊，哎，开始有点紧张，就是黄飞虎身边这些大将都加了小心呢、啊、哎，等三杯酒一入肚啊，也就放开了，喝吧，这酒喝的还真挺痛快啊，一直啊直喝到掌灯。因为守关将陈同呢太热情了，这顿酒喝的是尽欢而散。那么然后由总兵陈同亲自陪着把武成王送到了驿馆。武成王一提战袍，一步跨进了这个驿馆，他万万也没想到

他跨进了龙潭虎穴。吴成王杀出了临潼关，来到了潼关城。他在潼关这儿遇上了一个好心人，谁呀？那就是潼关的总兵大将陈同啊。他非常同情吴成王的遭遇，黄飞虎到这儿一刀一枪都没用，陈总兵把城关大开，把武成王全家接进了帅府，盛宴款待这位千岁。直喝到掌灯时分，亲自把武成王送到了驿馆，又客气了一番啊，他让武成王啊早点休息。不管怎么说吧，在临潼关那儿遇上点磨难，又加之一路劳乏，您在我这儿好好休息休息，明日一早我来伺候。那么早开战饭之后，您再登城也不迟。哎呀，黄飞虎一家对这位陈总兵是感激涕零啊，每次要说话都是眼含着热泪。哎，陈总兵啊也挺激动。客气完了之后，这位总兵大帅走了，吴成王、高松二弟、黄飞彪跟这个家人打一个招呼，还有那几员大将，让他们都早点歇息，明日啊咱们是一早动身。虽然陈总兵待咱们这么好，也不能在这儿啊过多的耽搁，不要给人家找地。天下都着头，兵马大元帅走到谁的跟前不得高看两眼？就拿这个当今皇上说，现在他昏了，没昏之时那对武成王也是十分客气呀。可是现在呢，现在自己变成了流寇了，一路奔波，提心吊胆，诚惶诚恐，着急百忙。这算是在潼关这儿遇上这么一个好心的总兵，不然呢免不了又是一场傲战。外面这么一看，甭管是大门二门垂花门吧，哎，各处都设有啊岗哨，那就说二千岁黄飞彪安排的还是比较周详，他不敢大意，这一夜之间也得分出啊几个班次来倒着班，比如说一个京次一换班吧，哎，让这些个家将啊都得百倍小心，不要大意。虽然这位潼关的总兵待咱们这么好，但是咱毕竟是客居，首先得应该知道咱是什么客。哎，咱现在是被朝廷缉拿的逃犯。二千岁更清楚，他比他大哥黄飞虎想的周到。武成王转来转去就转到这个大门口这儿来了。大门口啊，把这西边有一间小门房，屋里边似明似暗，有点灯光。武成王一想啊，这儿也安排人了，是哪个家将在这屋里住啊？无意中黄飞虎就过来，还没等走，你说这人他怎么这样，昨日还是冠冕堂皇啊，威风凛凛的坐上客，今天就会变成可怜的阶下囚了。阶下囚也好说呀，眼看着就要哎尸骨无存呐。啊，吴成王当时愣那儿，心说这说谁呢，这是谁在讲话呀？他用手这么一推，

就把门给推开，俩人站起来，扑通一下跪下了，蹦噔蹦噔，不是咱驼关的人呢，他以为是他们学业的守将，还是哪个棋牌？不对，这俩人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差点背过气去，怎么回事？人又出来了，感情是武成王，千岁呀！这二位光剩磕头了，哎呀，武成王用手把他们俩人给提了起来了，让他们坐在座位上。哎，武成王啊，低低的声音啊，满脸带笑，就这样还把这俩给吓得体似筛糠呢，浑身都哆嗦在一块儿去了。那武成王要再吼两声，那这俩当时就咽气了。武成王一看，你们怎么能吓成这样子呢？啊，到底是因为什么呀？千岁呀，不因为别的，是因为您呢。啊，武成王听到这儿，用手一丝长髯，因为我，因为我什么呀？千岁，您这人太好了。不管是在千岁您手下当过兵的，或者是没在您手下做过事儿的，是在您跟前朝歌城的军校也好，还是远在千里之外驻守的军兵也罢，这么说吧，是凡我们认识的那武将三军，没有一个不夸奖您的，说千岁您呐，最大的特点就是腾兵啊，您心里时刻装的都是三军将校，所以呀，我们没见过您的面，就早已知道乌城王黄飞虎千岁为人和善啊，待兵如子，所以我们很想见您一面。武成王听到这儿笑了，你们这不是见着我了吗？那怎么还哭哭啼啼的呀？我不像你们呢想象的那么好，所说的那么好，不过呢，我也是行伍出身吧。哎，我知道啊，这个军校的疾苦，两军作战也好，为国守土也罢，哎，祖师们兢兢业业，一心一意啊。那么我就做了点我应该做的事吧。你们不是很想见我吗？不妨咱们坐下来就说说话啊，聊会子。这俩一听，千岁，聊什么呢？聊啊，您说我们因为什么哭啊？因为我们亲眼看见千岁您这样的好人遇难。千岁呀，您可不要相信我们这个守关总兵陈同啊，他太恶毒了。您看表面上对您这么客气，您出去看看吧，这一馆周围已经摆满了柴草，今夜三更一把大火要把这座驿馆呐化成灰烬，也就是说把千岁您要活活烧死在驿馆之中。啊啊！武成王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此话当真，我们天胆也不敢瞒哄千岁您呢。您跟我们来看看，孙过来。武成王一把拉着一个更夫啊，说拉着不如说是提着，就见屋里把这俩人给提了出来了。来到驿馆大门外，这么一看，千岁不由得倒吸口冷气呀，就觉得这头上泥丸宫咯嘣的这么一下，三魂七魄差点飞出去呀。他龙眼神这么一看，这驿馆外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潼关的军兵啊。再看这驿馆周围呀，全让那个柴草

给埋起来了，就等着到时候放火了。一把大火点起来，到了那时你还想从火海中冲杀出去，那谈何容易呀、啊！武成王长吁了一口气，一抽身回来了，轻轻的把大门掩上了。他重谢了两个更夫，然后啊，把二千岁、三千岁叫起来，让他们赶快准备杀出潼关。双眉照树，虎目圆睁。武成王把牙一咬，好匹夫啊！那这个伪君子，我来到你的关前，你要想捉我也行啊，不妨大丈夫来明去白，把话说清楚。你把囚车摆在那儿，咱们大战三百合。武成王不是你的对手，你可以把我打入囚车，借往京师。你要战不过我，那我就夺关而过呀。你怎么用这样的手段呢？特意的无耻了，太卑鄙了。陈同哈哈大笑，黄飞虎，你少跟我说这些吧。你自己做的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吗？啊，你胆敢反朝廷，天子待你恩重如山呐、啊。皇帝的恩情你都忘怀了不成？啊，今天就为这么一个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女子，你就反了皇庭？拿命来，举刀就劈。武成王也不跟他废话了，催五色神牛用手中枪急架相还，猛马交锋。就在驿馆前一场大战，武成王啊无心恋战，打了这么二十几个回合的一搏神牛就要走，实际这是诈败。哎呦，陈同今晚上有点忘乎所以，他自己啊对他设的这一计呀、啊、那是非常满意。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走漏了风声，这一计叫武成王给识破了。没等点火，黄飞虎就从驿馆杀出来了。自己原来跟武成王刚一交手的时候啊，还有点心虚，觉得自己武艺不敌黄飞虎。等打上十几个回合，他这么一看，嗨，武成王也不过徒有虚名啊，有其名无其实啊，甭问呐、啊。这些年来，他在朝歌城陪王伴驾啊，官拜镇国武成王。养尊处优，可能早已不问武事了。所以今天武成王是气血两虚呀、啊，他居然被我给杀败了。黄飞虎，休走！他撒马就追呀、啊，也就跑出来有这么个三箭多地吧。武成王唰，右脚这么一踹蹬，左腿一敞蹬，打五色神牛一掉头。黄飞虎右手提着金钻提炉枪，来了一个大鹏展翅，随着喊了一声小儿拿命来哟、哦、上扑的一下，就把这潼关守将陈同给挑起来了。嘿，金钻提炉枪上挑着这个总兵陈同，就像举着一串糖葫芦似的，轻飘飘的，然后啪，把陈同死尸摔在路旁。随着武成王大吼了一声啊，他吼什么呀？挡我者死，退后者逃生。哗啦，锁开了，摔下城门分为左右。黄飞虎率着家将杀出了潼关，这一口气就跑出去呀、啊、40多里路，这才算啊把家将收住，喘口气儿吧。

在路边这儿歇息片刻。大家过来，都给千岁道寿星。武成王让二千岁黄飞镖赶快查点一下，伤着什么人没有？把谁丢下了没有？嘿，真万幸啊！所有的家将，就是武成王和府这些人，老老少少一个没丢，油皮没破，全都啊平安无事。千岁挺高兴。好了，眼看天也快亮了，咱们继续赶路吧。慢着，黄明给拦住了。武成王一看，哎，贤弟，你因何阻拦呢？千岁呀，你想过没有？咱们再往前赶是什么地方？啊？武成王沉思片刻，想起来了。现在咱们已经过了灵通关和潼关，前面那就是春云关。是啊，春云关的守将总兵，您知道是谁吗？哎呀，武成王吃了一惊啊！黄明这醒提得好啊！黄飞虎想起来了，春云关的总兵叫陈武，他和这个潼关守将陈同啊，亲兄弟。你把人家兄弟给挑了，这哥哥能让您过去吗？嗨，吴成王叹了一口气呀，黄明，这事情经过你都看见了，咱是想杀守将夺关而走吗？咱跟他挺客气呀，他开始对咱也不错，我没想杀他，可是他对咱要下毒手啊，不这样，那不这样咱就让他活活烧死啊。但是我觉得穿云关，那咱们就够呛能过去啊。周继龙环一听，我说黄明，你打什么时候学会了说泄气的话了啊？现在咱们是什么时候啊？咱们这是在逃难呢，气可鼓而不可泄，你在天岁跟前说这废话有什么用啊？黄明一思，你们知道什么呀？我提醒千岁一句有什么不对呀？你别看呐，陈吴陈同是弟兄，那陈同啊是个饭桶，他的哥哥陈吴可了不得呀，他不仅刀马纯熟，能征惯战，而且他身上有一件宝贝叫火龙镖。武成王率着车仗，好不容易杀出了两道关口，到了穿云关前了，大伙就犯了难了。怎么回事呢？黄明啊，给武成王提了个醒，说告诉他，这个穿云关的总兵叫陈吴，哎，是那个潼关守将啊。陈同的亲哥哥，一奶同胞，说千岁，您把人家陈同给杀了，那陈吴能放咱们过去吗？再说陈吴这个本领可比他弟弟高多了，此人不仅能征惯战，而且他还啊有件宝贝，原来呀叫暗器，后来呢越传说越让人害怕，就改成宝贝了，叫什么名呢？叫火龙镖。实际呀，还是暗器，就是镖。不过他这个镖啊，跟别的镖不一样，镖的形状，哎，那个打造过程，哎，尺寸，那锋利劲儿，跟一般的镖啊没什么两样。要说特殊呢，就是在这只镖上啊，哎，雕刻着一条金龙。他这个镖啊，不往外发还好，等他只要打向敌人的时候，那个龙啊，是鼻子眼睛全会动，而且张嘴。

瞪我。哎，就在你呀，怎么一走神这功夫，这镖就把你打上了。反正你不管走神不走神，也得把你打中。什么原因呢？说他这镖啊带拐弯的，就说你看，说陈吴要用镖打你了，他是由东往西发这个镖，你唰的一下躲到北边去了。嗯，这镖啊，当离你还有一米多远的时候，他拐弯了，跟着你走。是你爬楼啊，镖跟着你上楼；你入地，这镖跟着你入地呀、啊。哎，甭管你藏着哪个犄角旮旯、柱子后边，这镖转着弯也得把你打上。哎，你说这邪性不邪性？说原来这个镖不这样，后来呀、啊，经过了一个也不是什么仙人，哎，指导。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这个陈吴确实腰里有这么一只火龙镖，是拐弯抹角转着圈儿，他能把敌人给打中，不中这镖则已，只要一中镖啊，是见血封喉，当即毙命。哎呦我的天哪！说的武成王身边的这些人呐、啊。家丁也好，武将也罢，一个个毛孔都发炸呀，全都吓傻了。二千岁问黄明：“哎呀，我说黄明兄，那你介绍了这么半天，你有没有破这个陈吴这个暗器的办法呀？”黄明一听：“我哪有那办法呀？我有这办法，这不就好了吗？那你说这么半天有什么用啊？哎，这我不能不说呀。武成王千岁他知道，因为陈武也好，陈同也罢，那要是不经过武成王的批示，他们也到不了啊，这个关口上来，也当不了这个总兵。那你说，千岁能不知道吗？他心里清楚了，那不行，咱们这里边好些人都不知道，要不跟大家打个招呼，万一那要和陈吴交起手来，他要是一动用他这个镖，咱们可千万万千得多留点神呐、啊、那不为我黄明言之不欲也。还行了，龙环把黄明拉一边去了，你这番话呀，把别人都给说呆了。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吧？要不咱们收拾收拾，跟千岁商量商量，咱们回去得了。这句话呀，把这几员将都给气乐了。回哪儿去？咱们都杀到这儿了，还想回朝歌？那正好，文太师已经班师回来了，他那等着咱呢。那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这前进无门，后退无路，那咱们就在这愣着。武成王一看，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吧。黄明所说的这番话是句句真实啊，我心里是有数的。不管怎么说，那陈吴他就是再厉害，咱们也得从他的穿云关这儿闯过去，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不过呢，黄明这番话也有好处，哎，这叫啊，先给打个招呼，咱们都做到心中有数，一旦要跟陈吴交手，加点小心。哎，要打起来他败下去了，真败也好，假败也罢，哎，只要他从兜里头往外一掏镖。武成王刚说到这儿，不知谁接了一句，连武成王都乐了。他接了一句什么词儿啊？那咱就赶快趴下。大伙一听趴下也不行啊，你没听黄明说吗？你要上楼，这镖追你楼上去，你入地他追你地底。哎呀，算了吧，还是赶路吧。管他是敌是凶呢，到那儿再

说吧。吴成王啊，率车仗就奔穿云关杀来了。穿云关的陈武早就得到消息了，兄弟死在吴成王之手。陈武掉了几个眼泪，他有点恨，恨什么？既恨吴成王杀了他的弟弟，又恨他这个弟弟陈同。黄飞虎到了你的关前，你把他劫杀住就算了吧。你就是高悬免战，闭关不出，吴成王难道说还能插双翅飞过来？也比你这笨招强啊！你怎么能跟武成王用这种刁冲的小计呢？啊，酒也饶了，饭也搭了，卑躬屈膝跟人客气半天，最后还让人给挑了，这是蠢人！你说不给你报仇吧，难尽兄弟之情义；给你报仇，我都委屈得很。旁边中军呐，还有他手下的战将，都纷纷解劝。哎呀，大将军，现在您就不应该想这个了。您想方设法，得捉拿住武成王黄飞虎，把他借往京师。一呢，可以给二爷报仇；第二呢，您可以加官进禄啊。陈武听到这儿，点点头，言之有理。

出了穿云关，唰的一下到两军阵前，人马大队一字排开。呵，武成王举目这么一看，在帅旗下有一匹红色的烈马，那就是守将陈武啊。只见陈武催马过来，立马横刀往阵前一站，好威风啊，是挺威风。陈武跳下马往那儿一站，那是身高丈二，生得凶眉恶目，狮鼻火口，呵，头戴狮子荷叶，八角板银盔，三英倒挂，身穿青铜锁子连环甲，内衬紫罗袍，大红蓑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手里提着青铜大刀。最明显的是他左肋下挂着一只小小的豹皮囊。武成王不看他这个豹皮囊还好啊，这一看呢、啊、暗自大吃了一惊啊。只见那豹皮囊外边有尺八长红绸的一条随风之摆，大概那就是他的护身宝活龙镖。怎么办呢？两阵已经对完了，武成王不能不过去搭搭话呀。他一催五色神牛，刚要上阵，二千岁、三千岁、黄明、周济、龙环几员大将就把武成王给挡住了。千岁，您不能过去，还是由我等跟他搭话吧。那万一他要把您伤了可怎么办？嗨，武成王轻轻一摆手，列位贤弟不要为我担忧，我是率你们大家杀到穿云关前来的，我不搭话怎么能行呢？我不过去，他点名捉将也得找我呀，这叫冤有头债有主啊。说的是武成王让众将闪开，自己催神牛来到阵前，八个金钻提炉枪一横，啊，陈将军请了。陈武打听打听黄飞虎，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金盔金甲，大红的战袍，胯下五色神牛，手提金钻提炉枪，胸前是长髯飘洒，残眉凤目，还那么精神。呵，陈武点了点头，心说行啊，黄飞虎今天逃难到我的关前，他愣没有倒楼啊，还是那么精神百倍。我来问你，来者可是叛臣黄飞虎？陈将军，正是老夫。哼，武成王啊，黄飞虎，你好大胆呢 啊反朝廷在午门前敢打伤皇帝，今天又斩将夺关，你意欲何为？今天来到穿云关，你应该知道你家陈总兵的厉害，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啊！你杀出潼关城，杀了我的弟弟陈同，在这会儿陈武拨马就败。黄飞虎一看，把五色神牛带住了，没敢追。怎么了？武成王一看不对呀，陈武根本没败呀，啊，他刀法不错呀，怎么突然间败走了呢？哦，武成王明白了，他要用镖，你说我追不追？我要一追，这一镖非把我打中不可，不追这太难干了，那敌将明明败下去了，怎么能够不追杀呢？武成王稍一迟疑，他听到了陈武的冷笑声。陈武催马败下了，听后边没动静，开始

他没太理会儿，怎么回事？他知道啊，武成王这坐骑跟别人的坐骑不一样，武成王骑的是五色神牛。别的战将，追敌人也好啊，自败也罢，跑起来之后，马走銮铃声，马蹄子啦啦啦啦有动静，他这不行啊，这牛蹄子四个蹄子分八瓣啊，他打起来也好，是追杀也罢，他扑哧扑哧的，没有更大的声响，所以啊，陈武还以为武成王追他呢，他侧目这么一看，武成王没动窝，所以他乐了。他知道黄飞虎有点害怕，不敢追他。哼，他这一冷笑啊，腾的一下把武成王的活给激起来了。好小儿，你不就是一只镖吗？啊，敢如此狂妄，休走！一踹绷灯绳，呼的一下，五色神牛像一团风似的就追过来。陈武一看，追得好啊！他把青铜大刀一换手，用右手轻轻一提溜，这豹皮囊中就把这火龙镖提了出来了。唰，顺手这么一甩，一道金光啊！不好啊！休杀我主！周济催马就过来，陈武这么一看，认识，这是武成王帐前的大将周济。看镖吧，啪的一镖，整打的周济右腿的腿面上。周济惨叫一声，由马上掉下去了。这时，只见二千岁黄飞镖把长枪这么一晃。手下家将唰一起开弓射箭呢，乱箭齐发。陈武哈哈大笑，哈哈，打群架呀！啊，动用你的家将，凭弓箭取胜，算了吧，我不用下马摘黄飞虎的人头，你就把这武成王黄飞虎啊，还有那员大将周济抬回去治丧吧，一个休想得活。想着这儿，这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嘴一撇，把这刀一晃，长德胜谷回城了。这时二千岁他们把武成王和周济给抢回来，回到大帐一看，哎呦，当时二王千岁黄飞镖，三王黄飞豹放声大哭啊！怎么了？只见武成王面如一张金纸啊，牙关紧咬，没气儿了，完了感情。周济跟武成王千岁一样，哎呦喂，这就像摘了两兄弟的心一样，我们好不容易跟着大哥杀出朝歌，来到了这穿云关前，没想到大哥让人家一镖给打死了，这可怎么办？黄明赶快过来解劝呢。二王、三王两位千岁，别哭了，这不是哭叫的时候，得想办法给大王治伤啊。拿什么治啊？别说没药，有药也不好使啊。别人不知道，黄明知道，这火龙飞镖。二千岁，您别哭了，您赶快出来跟我看看，在咱的辕门外呀，有一位道童求见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像

0: 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促进

惭愧，对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的玫瑰看得久了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

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静：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分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新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央。
1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

0: 店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6: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5: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遴选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7: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4: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8: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10: 注意防范农。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村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1: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 港援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0: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0: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 8月8号以来，台风把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2: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3: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4: 好好吃。
1: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0: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8: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6: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9: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1: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0: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3: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4: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6: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5: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

0: 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
0: 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七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六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七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 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底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多部门。

0: 可开展消防通道夜间专项整治行动。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思想方法》，无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为切实整治小区夜间车辆乱停乱放问题，畅通应急救援生命通道，近日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消防救援大队各街道社区启动为期一周的消防通道夜间专项巡查整治行动，行动聚焦晚间停车高峰时段，深入小区精准排查，从严整治各类堵占消防通道。本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夜间停车矛盾集中、消防隐患高发小区，针对长期占道无法联系车主、拒不配合整改的违停车辆，将依法轻拖处置。
0: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永清中队中队长黄鑫，
2: 本次整治紧盯高层住宅、老旧小区等严查私家占用停车，同步压实物业公司日常巡查劝导责任，从源头化解堵塞情况，实打实把应急救援的生命通道打通，守牢。
3: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思想方法，无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1: 文章说，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深刻领会其鲜明的问题导向，坚持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少问题就解决多少问题，问题该用什么方法解决就用什么方法解决，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敢于动真碰硬，善于攻坚克难，不断推动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鲜明提出14个坚持，包含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各个方面，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要长期执政，永葆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是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百年大党朝气蓬勃，管党治党永不止步。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8月6号，县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海鹏主持会议，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朱文成、副主任候选人孙宁出席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建设和保障民生的重要论述节选，审议表决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张丽梅等辞去通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定草案，县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县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草案决定人事事项。李海鹏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就落实好会议精神，李海鹏强调，常委会组成人员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笃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保障和改善民生贯穿人大依法履职各方面全过程，要运用法定程序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全县人民的共同意志，立足人大职能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切实做到县委工作重心部署到哪里，人大工作就跟进到哪里，力量就汇聚到哪里，作用就彰显到哪里，要严格遵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严谨细致做好代表资格审查与确认工作，坚决维护代表选举的严肃性与权威性，要夯实代表工作基础，充分保障代表履职权益，发挥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优势，建强管好代表队伍，筑牢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运行的工作根基，要靶向精紧养老服务领域突出短板，强化

0: 跟踪督办问效，以人大监督助推民生政策落地落细，用心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支撑。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沙超、李宝峰，县人民法院院长曹宝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华南，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刘英明，县纪委监委、驻县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部分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人大工委主任，政府相关组成部门负责人，县人大专委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相关负责人，县人民政府拟任命人员列席会议。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5号，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5次会议接受张丽梅、孙许佳、魏振国辞去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确认张丽梅、孙许佳、魏振国的代表资格终止。张丽梅辞去代表职务后，同时所担任的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职务依法相应终止。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195人，特此公告。通榆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8月6日，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8月6日，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5次会议通过，任命邵俊涛为通榆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挂职。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榆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通道夜间专项整治行动，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深刻领会习近平党禁思想的科学思想方法，无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禁思想。本期节目播音金子涵、刘风华，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下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2点多了。

0: 才不睡觉，都几点了？
1: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刷手机。
2: 干杯！干杯！来，咱们今天不对不对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3: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4: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3: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
6: 脑血管、
5: 脑血管病死，
6: 每年
5: 人均
6: 1万元
5: 死亡构成
6: 十秒，
5: 高于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求，今日我们只送你。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烽火记第59回，关键的时刻，无计可施之时，小董说话：“大队长，分区发了两个地雷，我的意思何不用一用？”一句话提醒梦中人，马英心中高兴，可是一想有问题呀，运不到围墙根儿，这事儿也是白搭。为什么非在这里运呢？小董说，咱们从西北角运不行吗？这边还继续派人牵制敌人，敌人一定不注意那边，这不是你经常用的一枪便打穿。小董一下子泄了气，马英说不要紧，在城墙下的敌人的枪是打不到的，就怕手榴弹，试试手榴弹炸透炸不透。王二虎把被子用棍子夹起来，扔去一个手榴弹，啪，近前一看，炸透一层，大家立刻高兴起来，又研究一阵，决定把这湿被子就这样，哎，把它理到八仙桌上，用铁丝缠紧，挑两个大力士，带上这羊镐铁锹，顶着个桌子去埋这地雷。桌子绑好以后，战士们给他起个名，这名挺有意思，叫土坦克。马英下令冲锋，东北角上立刻又热火朝天打起来，两个大力士顶着个桌子偷偷向前摸去。移动队的战士也跟着向西北角运动，飞了约莫能有半个小时，才算把地雷运到这围墙根儿。敌人果然没有发觉，两个人乒乒乓乓在桌子底下就开始动手。罢了罢了，伪军突然发觉，轰隆这一声扔下几个手榴弹来，哒哒，火光中发现，什么玩意儿？伪军就一愣，吓一跳，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慌忙向杨百顺报告。两个战士见敌人不打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只顾在这桌子底下拼命的挖呀挖呀挖呀挖。突然杨百顺就喊：“什么玩意儿这是？给我用手榴弹往下扎，动它！”又是一阵手榴弹，这八仙桌也垮了，两个人被重重的压在下，再也不能工作了，只丢下地雷跑回来。这时候天已黎明，这一次冲锋又失败，战士们一个个筋疲力尽，马英气得直咬牙。突见伪军们在垛口往下乱看，立即命令拉线儿，哧哒哒哒哒，地雷爆了。